0: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 JIA 后面加100-5846 LIOJIA 100-5846。
1: 或者在我们的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啊，我们在帖子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啊。刚刚呢，我们小宇宙还特别专业的把这个二维码呢直接贴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框当中。
0: 对，
1: 大家可以找到啊，找到了之后呢，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也可以哦。
0: 是的，然后 W90 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了，他说这会儿还能看一会儿，一会儿才上班，他可以看到我们下节目。
1: 9点钟？
0: 对呀、
1: 哇哦，终于赶到了一位说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上班的家人。你知道我们家群当中很多朋友都是8点钟就这会儿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工位上的。
0: 对，南京黎明应该就是的，他就属于是这种8点钟就上班，他很早就上班了。
1: 哎呀，没关系，我们会满足他的需求，让他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0: 所以刚刚送了一手头发乱了呀。
1: 在路上的时候、
0: 啊、
1: 把车窗打开，对吧，车窗打开的过程当中让风随意的吹
0: 吹过你的脸。哎，张学友有一首歌什么从你的黑发穿过我的手什么之类的、
1: 真的吗？我突然想到的是王赫演的那首大风吹
0: 大风吹。哎，
1: 大风吹
0: 那是广东话的吗？
1: 鸭子吹
0: 鸭楼吹鸭子吹，
1: 他好像是有普通话加
0: 广东话，他好像和谁合唱的时候是普通话加广东话的？
1: 刘惜君
0: 啊，刘惜君
1: 啊，刘惜君，哎呦，简直了，那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0: 好，你觉得她很有魅力吗？你觉得长得很有魅力还是什么？
1: 感觉就是、说她那个眼神哈，就是有点迷离。然后
0: 我觉得你比她有魅力耶。
1: 哇，好有眼光！
0: 你要不要跟张赫也合唱一首？或者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们群里面的明星？你看你要。冠男彭于晏，南通刘德华，泰州刘德华，还有谁？你可以劝
1: 女明星也可以啊。
0: 女明星也行。那个谁，
1: 刘亦菲，
0: 臭豆腐，对，臭豆腐，他现在要改名，我非常支持他改成连云港赵丽颖。
1: 赵丽颖，哇哦，那简直了！赵丽颖是我心中楷模。
0: 可以吧？
1: 是奋斗的楷模啊！成年人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0: 我就说，
1: 我都要。
0: 刘亦菲在潜水吧？你看看，她马上就回了，两位又蛐蛐我了，耳朵发烫。我就说嘛，
1: 耳朵要长茧子了。
0: 对呀、刘亦菲就每天都潜水在这个家人群里面，在听我。

0: 们的节目，但他没有办法，因为开车嘛，他也没办法回信息。
1: 我理解，其实很多的家人们都是在听，早上比较忙碌嘛，比如说在忙家务，忙着送小孩，忙着开车，忙着上班，都有可能啊。
0: 你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在办公桌上放了两朵月季还是玫瑰啊？这个
1: 月季
0: 好香啊，
1: 月季花香吗？
0: 我没闻过哎，
1: 我觉得玫瑰花是香的啊，但是月季花我真的不知道它香不香。
0: 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幻觉，就是月季和玫瑰的区别在哪里？
1: 长得真的很像，
0: 好像说是
1: 玫瑰带刺，
0: 月季没有刺是吗？
1: 我猜，
0: 所以才会有别人讲说带刺的玫瑰。
1: 对啊，为什么不敢表白呢？因为玫瑰带刺吗？
0: 镇江刘亦菲。他说为了回复你们我都准备辞职。
1: 这代价有点大。
0: 刘亦菲你这样说的话真让我们觉得压力好大好大好大。
1: 是，
0: 他说再开车得找个红绿灯回信息。为了回复你们我都准备辞职了呢。可别可别啊。
1: 是的，
0: 不过也没关系，那个马上那个谁三省哥当制片人拍短剧了，要不你来演个女主角。
1: 没错，马上就是咱这个副业就开启了啊，把副业变成主业。
0: 你说我们要拍一部短剧，来演的都是一线明星啊，刘亦菲啦，刘德华啦，彭于晏啦，对吧？赵丽颖啊，还得了？
1: 不得了，
0: 还需要去拉赞助吗？
1: 不得了，绝对不得了啊！
0: 不是应该赞助找上门吗？
1: 人在家里做，赞助就来了。
0: 对呀、W90 说有没有线下活动？暂时还没有，有的话我们提前通知大家啊。然后刘亦菲说：“我演会不会收视率零？怎么会？
1: 开玩笑，你是镇江刘亦菲呀、
0: 你是镇江刘亦菲，收视率会是零吗？收视率简直就是高到一路飙上去的那种，好不好？
1: 是，还要自信，
0: 要自信，这要自信，怎么可能呢？
1: 我们新来的朋友 W90 啊，在群里面他说有没有南通海岸人呢？有没有南通海岸人？
0: 南通海岸、所以他是南通海岸人。
1: 是啊，我估计是的啊，但是南通人是肯定有的啊。
0: 南通人，我们你要认一下我们那个三省哥南通站站长。
1: 哎，对，我们的大队长啊，目前大队长。
0: 3082说、线下活动我报名。
1: 线下活动要报名啊？
0: 对。然后刘亦菲说冒牌货上不了台面，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啊？刘亦菲我要批评你一下，不能这样认为，一定要自信。人生啊、没有什么比自信更重要。
1: 没错，
0: 怎么了呢？我有这样的舞台，就像现在我觉得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其实是给很多平凡人提供了一个舞台，你也不知道你一下子就会火。
1: 我一直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不管多么就是生的多么的普通或者说多么的平凡、但是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依旧是像限量版。
0: 对啊，
1: 对不对？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就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镇江刘亦菲一定要对自己自信啊！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我们早安生活家的家人们家人群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拍一部短剧，对吧、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来出镜一下，所有的人都要来演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句台词都要来。
1: 是的，没错，这是我们伟大的理想的梦想中的样子。
0: 对呀、
1: 三省哥就靠你了。
0: 哎呀，三省哥今天没有听节目啊，
1: 但他在群里是一直在说话的。
0: 你看W90 就讲了，说可以的，我就是平凡人，现在混得还可以。对呀、每一个人都是平凡人，然后慢慢的就我觉得属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对，
0: 我来南京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年来南京读书的时候只带了三个包，一包衣服，一包书，一包床上用品。
1: 那还不行啊，够嘞。
0: 对呀、
1: 现在就不止一个包了，不是不止三个包了，可能30个都不止啊。
0: 哥，后面还有3个包，帮我拿一下。好，这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到一个城市去打拼，你来的时候肯定也是
1: 对吧
0: ，也是这样啊。然后现在还有6只猫陪伴你，除了你的家庭，还有6只猫。
1: 我的甜蜜的负担呀！
0: 不能这样想，那些小动物们。啊，小伙伴们每天陪伴你是很快乐的。
1: 他们真是感谢有我，真要给我唱一首感恩的心，因为我的猫咪呢都是在外流浪的然后呢是被我不遗余力的救回了家，然后呢想要给他们找一个很好的家庭，奈何他们要不就是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这种标准就是丑，说白了要么呢就是脾气比较大性格比较古怪。哎呀，还有一个。

0: 一个生病的，反正总之呢，就是最终只有我要他们。
1: 所以你们成为了一家人，所以你是一个伟大的，我觉得
0: 我都伟大了。
1: 对啊，你是伟大的，你可以把这些小动物们、小伙伴们、我们的好伴侣陪伴在身边，我觉得你是伟大的
0: 啊。说起小动物来说，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是都是非常喜欢的啊。就是生活破破烂烂，宠物缝缝补补嘛。
1: 所以我们来听刘力扬《旅途》。

0: 这是来自于刘力扬的旅途。你的旅途当中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情。
1: 嗯，是的。嗯，我昨天还看到了短视频平台当中说到的一个旅行的四个阶段啊。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阶段呢，就是逃离，就是不想过现在的生活，不想工作，
0: 我要逃离现在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放飞自我。
1: 对，好像还有一个是享受，反正最终会回归于文化，就是你最终想要出去走走呢，是要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当地的文化，你会很想知道，哎，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生境界不一样了，之前的话我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后来慢慢变成了是我要沉淀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一看外面的文化到底跟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同。
1: 会，我觉得随着你的阅历，你的经验，包括呢你这个人生的一些这种体会多了之后，就是不一样的。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古镇为什么会形成它现在这个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古镇上面的人民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淳朴，你会想，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
0: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才会很淳朴。不就是这样子吗？
1: 不，你还是要知道他们从啥时候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
0: 从一身啼哭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但我真的有看到过那种古镇上面的老爷爷，他可能80多岁70多岁，然后我去跟他聊天，我才会发现他真的一辈子没有出过这个古镇。然后他的儿子女儿

0: 可能现在都已经在大城市工作，然后也想把他接过去，但他就是不愿意，他舍不得离开他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古镇。
1: 感情很深厚，说实话我也能理解啊。可能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你这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这里呢？你出去看看不好吗？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个安心一隅的感觉，我就在这里才是最安心的。
0: 对啊，
1: 有安全感，我已经习惯了。
0: 就像我现在出差啊，到外面去啊，就经常也是睡不好，然后睡眠质量很差，我就很想念我的床，想念我的枕头，我的床上四件套，以及我那个熟悉的味道。哎，我想到一首歌，想念你的笑，
1: 这不是头两天，
0: 想念你的外套，还有你身上的味道。
1: 头几天我们那个是前程似锦点的嘛，他点了一首《领悟》和《味道》，结果后来两首歌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味道》，依然很悲。
0: 因为《领悟》实在太悲了，我觉得要一边流眼泪一边唱，我在想一大早的在这儿流眼泪，人家会觉得你怎么了，受尽了什么委屈？
1: 有没有 DJ 版的《多么痛的领悟》？
0: 啊，这个是不是适合失恋的时候听啊？
1: 这个啊，那真的就是刚刚失恋的时候吧，啊，然后让你哭得更伤心一点。
0: 失恋三天的时候，
1: 我估计三小时就行哦，三小时啊，不对，三小时可能还在纠结说他是真的要跟我分手吗？
0: 还是会他会回头来找我？哎，
1: 对对对，然后三天的时候可能就发现哦，对方真的是不理我了。
0: 因为你三个小时的时候还在看手机，他会不会发消息给我？然后再等，然后你又很矜持，我不要发给他，一定要他来联系我。结果一等三天过去了，
1: 对，三天还是很煎熬的。
0: 然后我要送他一首再见。
1: 那、
0: 哎、我说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来一首
0: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1: 为什么这么多歌曲都是唱失恋的？谈恋爱的呢？
0: 谈恋爱的有啊。
1: 哦，对，刚刚我们还调上去一首。
0: 你要听谈恋爱的吗？
1: 我又初恋了，
0: 我又初恋了。所以接下来五月天这首《我又初恋了》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我又初恋了》，特别送给李欣。
1: 怎么不是呢？每次谈恋爱都是初恋啊，之前没谈过。从来没有。
0: 哎，那你不如我的朋友，他永远都是说你前面谈过几个，三个。

0: 遍都是三个。
1: 我这个太假了是吧？
0: 对，你这个太假了，
1: 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0: 对呀、啊，这怎么能一下子就说谈过？没有，没谈过，你是第一个。
1: 你还说你给我的初恋的感觉
0: 是亲嘴的感觉吗？甜甜的。
1: 救命，哎呀，这个初恋的感觉让我心慌又气短。我心跳加速。
0: 所以现在营养医学也正在走向高端了，如果你真的像刚刚李欣讲的心慌气短的话，那你的幸福生活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跟大家讲，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的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完为止，只有500瓶，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嗯，服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去联系咨询。嗯，1300-340-3628。
0: 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呢，3082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南京鼓楼滨江风光带的漫步地图，正好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群里面的大蚊子。
1: 哦，大蚊子要来玩是不是、啊、
0: 对，大蚊子他说他要来玩嘛，然后我就说、嗯、哎，那还不错，你看3082说从大桥公园沿江往轮渡站走，坐轮渡过江，在大马路玩一会儿，全程路过很多火车，江豚主题的景点很出片，步行大概5公里，他写了一个步行大海5公里。南京有海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儿呢？什么海？玄武海。
1: 哎呀，捉急了捉急了捉急了，或者是在开车呢、嗯、开车呢哈。嗯，不过说真的，南京呢会有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地方啊，我之前去的那个江豚落日广场、嗯、
0: 很美对不对，
1: 跟鱼嘴就隔着大概几十米哈，然后我就看到呢鱼嘴那是一群人翘首以盼落日的到来、嗯、然后这边的零星三两个，当然我是平常周末去的啊、嗯、五一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嗯，如果喜欢，
1: 对，那个落日真的是，
0: 那那个落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跟自己的另一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起去看啊？
1: 哎，有的话你就带上嘛，没有的话你就在那发现一个。
0: 在那现场找一个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哎，那个那边应该有很多少男少女们是不是？
1: 应该是哦，那个地方打卡的人还挺多的。嗯，啊、但是呢，江豚落日广场周末的时候应该没什么人。你可以那个五一的时候感受一下啊，可能会有人去。嗯、
0: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啊。
1: 嗯，你要真想去找个另一半，你就去人多的地方，鱼嘴可以。
0: 鱼嘴，嗯，我说实话我还没去过鱼嘴。哎，
1: 江心洲也可以啊，也可以看落日，它那个灯塔咖啡人还是比较多的、哦、
0: 希望大家这个假期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嗯，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假期当中会精简版给到大家，
1: 对，
0: 大家也有可能在假期当中会听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啊，包括怎么玩、嗯、怎么吃啊、嗯、我说实话，其实你要让真的在生活在南京很多年的人推荐南京玩的地方，我真的脑子里面只出来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
1: 牛首山，可以去一下
0: 牛首山、总统府，想不到了。南京博物院我真的蛮推荐的，
1: 对，那个是真的可以去一下啊。纪念馆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也可以去一下。然后接下来我想推荐的都是徒步的线路了，你们愿意爬山吗？
0: 算了算了算了，你那个一爬要6个小时7个小时，人太累了。
1: 是的，没错，确实、啊、
0: 算了算了好不好。嗯，
1: 紫金山野道推荐一下。
0: 希望大家可以到南京来找到初恋的感觉、啊、南京欢迎你，我要创作一首歌叫南京欢迎你。
1: 对，然后你再带一瓶香槟，然后感受一下那个初吻的声音。
0: 哎，那怎么来的？你来示范一下。啊，对，感受南京给你带来的快乐和喜悦。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哈。这两天呢，也一直有听众的留言说，整天盯着电脑、盯手机啊，超负荷用眼，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模糊，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那五一假期了，有的人想出门自驾，有的想宅家刷剧啊，眼睛却整天难受，迫切呢希望有一些靠谱的护眼产品。是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呢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千万要引起重视。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中国梦之队。今天给听众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

0: 贴，让您亲自感受，电话是400-6320-707。那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眼睛很舒服，贴在眼皮上一会儿功夫，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清爽。贴完呢还可以专门验证一下，手机连续看一个多小时，眼睛都可能状态会非常好，也不会很累。想要订购好视力眼贴的，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啊。那这个就是呢，你对产品有足够的自信，不用额外花钱，是专门让你感受的，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包退包换，这就是我们足够的自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酸胀啊，或者是那种有一种疼痛感的啊，都可以放心打电话400-6320-707，而且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还可以再兑换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椅，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整整4重大礼。不过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有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二维码，大家可以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也是可以的哦。
0: 刚刚我们听到了《我又初恋了》，现在继续来听《等你爱我》。
1: 多么缺爱的两个人哦！
0: 哎，我们有家人们的爱包围着我们。
1: 哎呦，刚刚我看我们在大蓝鲸当中啊，是尾号是多少来着？
0: 3082。
1: 3082说，我们不是说嘛。但凡你谈恋爱的时候跟对方讲就是三段，他说呢是什么，年少的时候，年少无知有一段是吧，
0: 年少不懂是一个，大学不懂是一个，工作渣男在一个。
1: 好专业呀你。
0: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男生，你是体贴的男生吗？
1: 嗯，对。
0: 还是那个男生之啊，那个男生
1: 之
0: 啊。
1: 哎呦，不知道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我本来说是不是女生呢？
0: 应该是男生吧。
1: 自己说，
0: 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你在我们这里潜水？
1: 对，
0: 我要把你们揪，把你揪出来。
1: 嗯，
0: 打12345投诉。
1: 也有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
0: 啊，应该是，我觉得不认识的人不会这样跟我们开玩笑，是吧？
1: 就是因为三段是吗？
0: 对呀。
1: 啊。
0: 嗯嗯，
1: 而且他今天特别到位的地方还那个跟
0: 发了很多旅行的内容和知识，
1: 给大家推荐了一些，
0: 所以他应该是个暖男吧，是一个刚刚减完肥的暖男，觉得
1: 好暖一男，你们马上就要报名字了。
0: 再说下去的话就要报出他的名字了。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张欣说欢迎大家去南通转一转。那我说我才从南通回来。
1: 嗯，
0: 然后臭豆腐哈、啊，他就说南通呢就去过如皋一个服装厂，还有一个地方是晚上去的，不知道哪里。然后张欣说有机会转转家纺城。
1: 哦，
0: 南通四件套、
1: 这个、对。然后我看三省哥说对的，四件套能让你挑花眼。
0: 哎呀，我也想买四件套啊。三省哥，四件套什么地方买比较好一点，有没有地方可以推荐的？
1: 哦，有，上次真的是你去的时候没有好好去逛一逛呢。
0: 没有啊，没时间啊，就哈不浪当在南通都没待满24小时。
1: 我还想说要不你也给我带个四件套回来的。
0: 我要是在那里，
1: 说的对，那倒是、
0: 对不对、
1: 主要是你看我的搭档南京张凌赫，一般人实在是入不了我的法眼啊。
0: 我们现在还有南京张若昀。
1: 哎呦，张若昀，
0: 哎呦，张凌赫最后可火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些女生都说、张凌赫能不能来台湾，能不能来做宣传，
1: 他不去吗？
0: 我觉得为了交流他必须要去一下，
1: 因为你看啊，这个台湾的姑娘们说话实在是太温柔了。这我最近不是在那个恶补浪姐吗？曾沛慈、
0: 萧蔷，
1: 中国台湾地区对于讲话哈、就是那叫一个温柔。后来底下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姑娘给他回复说、这不就是正常的讲话吗，有什么特别的。
0: 我有一天听到侯佩岑跟那个马丽两个人对话，侯佩岑说啊，那你是觉得我们讲话就是这样子吗？然后马丽说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就这样。他说那是我还是

0: 志玲姐姐。
1: 嗯，
0: 然后玛丽说还要再那个一点，然后侯佩岑说所以不能卷舌就对了，
1: 不能卷舌，一定要这样说话。
0: 然后沈腾在旁边说我要吐了。
1: 沈腾，哎呦，我还记得玛丽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鞋垫吗？
0: 超幸福鞋垫说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北的玛丽，
1: 不，
0: 我是来自于台北的 Mary。
1: Yeah。
0: 然后何炅说了一句，讲实话
1: 是实话，嗯。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
0: 嗯，但那个确实很火啊。
1: 对
0: 啊，中国台湾地区的女生讲话就属于嗲嗲的啊，然后呢很温柔。
1: 对，人家说我们就是这样子讲话，实在是听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了。
0: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1: 对，哎呦，我好想去熏陶一下，回来之后我就变成了南京
0: Mary。
1: 哎，
0: 你不是以前有个外号叫 Mary 吗？
1: 是我们某位
0: 领导给你取的，
1: 赐名的。
0: 但他前面还加了一个字，
1: 嗯，
0: 大
1: 大
0: 大 Mary，
1: 一下子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说呢？是不是小 Mary 还可以，没有大 Mary？
0: 啊，大 Mary 和小 Mary 的区别在于，大听起来就更有钱。
1: 不是啊，
0: 嗯，
1: 听起来更豪放一点吧？
0: 啊，也有可能。
1: 对啊，
0: 就性格更大辣辣一点。
1: 哦，你又不想这样子啊？
0: 那你所以你是想当一个小女生？
1: 对，我想小鸟依人，没啥想啥，你说？
0: 你想小鸟依人？
1: 啊、
0: 嗯？哎，我觉得，但我觉得李欣儿，你是那种小鸟依人的性格吗？我觉得你还是大辣辣的性格了。
1: 小不了一点，
0: 对吧？
1: 小不了一点，家人们怎么办？谁比较温柔？快来教我一下。
0: 谁比较温柔？我想一下啊，我们部门有谁是比较温柔的吗？
1: 你说。
0: 我跟你讲，你要打3082。
1: 怎么说呢？
0: 他说你是唐山大玛丽。
1: 我要报他名字了，我跟你讲。
0: 真的。
1: 我报名字了。
0: 报。
1: 就在我们对面。
0: 嗯。
1: 嗯，都可以看到他们直播间。
0: 对。
1: 江苏财经广播。一个致力于从那个多少斤减到多少斤的。
0: 200斤。
1: 哪有两百斤？有200斤吗？没有吧。
0: 190。
1: 反正他说他最近瘦了30多斤了哈。嗯，然后那天不就说嘛，我说我们亲爱的大鹏老师问我保加利亚墩儿怎么做。
0: 保加利亚墩儿。所以我跟你讲，他就是大鹏。
1: 嗯，
0: 我差点把他真名说出来，我吓我一跳。
1: 大鹏老师啊，
0: 嗯，
1: 是我们股市直通车的一位帅气的老师。现在走颜值路线了。
0: 算了，我就不叫他老师了。
1: 嗯，
0: 毕竟我比他要资深一些。
1: 商业互捧一下吗？应该
0: 好了，开玩笑，大鹏老师人非常好啊，
1: 嗯，
0: 就经常我们会在一起交流交流，聊聊天啊之类的。然后他也是一个性格很直爽的山东男生，山东男生，
1: 男生，
0: 男生，
1: 男生，男生，
0: 山东话怎么讲？他老家。山东，
1: 山东，
0: 他老家那个方言才是正儿八经的方言。
1: 嗯，
0: 就别人说他讲他老家的方言，就上气不接下气。
1: 淄博是吧？
0: 对对对。
1: 烧烤的那个时候那么火，也没吃着啊。
0: 你，谁吃着了呢？我也没吃着啊，都没吃着啊。
1: 哎呀，反正我们期待着大鹏老师给我们发一句家乡地道的方言啊，就是跟我家那个什么意大利香肠和蘑菇要有一拼的那种啊。
0: 哎，大鹏老师，你发一个给那个李欣的私信，
1: 嗯，
0: 讲一下你家的家乡的方言，然后我们放给大家听一听。
1: 嗯，或者你直接在哦大南京上也行，大南京上也行，都可以啊。
0: 嗯，好，我们接下来来听葛东奇选你。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我们的家人群里面，三省哥，我跟他讲，我说下次去南通我要买个四件，带我们去买四件套吧。
1: 嗯，
0: 他是来一句顺便再买个肚兜。
1: 这肚兜不是之前我们就说好要买的吗？
0: 嗯，
1: 哎，今天突然之间呢又想起来了，
0: 买个红色的啊。
1: 嗯，然后上面要有刺绣的那种啊。
0: 哦，他没在听节目啊，没用。
1: 哦，那其他的家人们帮他记着，
0: 帮他记着啊。
1: 嗯，要有一对鸳鸯啊什么，或者大牡丹在上面的那一种。
0: 鸳鸯大牡丹，哎，不错。嗯，好主意。
1: 嗯，
0: 一定要是红色丝绸的啊。
1: 嗯，
0: 表面给我买个布的不要啊。
1: 嗯，
0: 还有那个掉色的也不行，不要一洗整个水都红的那种也不行。

0: 品质要求很高的，
1: 对，
0: 毕竟我们是早安生活家，
1: 开启你的品质生活。
0: 生活
1: 还有昨天是谁在里面发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嗯，这八个字不是你男神提的吗？他们怎么知道的？
0: 好像真是三省哥说的。
1: 对，链接生活赋能美好。
0: 对呀，
1: 你懂的。
0: 你怎么？
1: 为什么？
0: 果然三省哥是做领导的人，知道找重点。
1: 因为时间又差不多了，你最近没怎么提男神。看看日子，
0: 四爷
1: 要签字了。
0: 五月、六月，每个月其实都有那么几天呢，很重要。男神，哎呀，男神。
1: 好久没在节目里面 Q 胡总了吧？
0: 关键是男生最近 Q 完之后，
1: 对胡总也不回我们信息，也不给我们发个信息之类的。以前还给我们发个信息，说我在听呢。最近他潜水了。
0: 哎呀，我们失宠了。
1: 还是学业比较忙。
0: 你就是不想承认自己失宠。
1: 我不想，我不想被打入冷宫。
0: 打入冷宫之后会不会心慌气的？
1: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我们也要面向听众来说一条好消息。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元，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元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元，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元，1.6元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元？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元，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元？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

0: 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六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95.2 中波585，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啊，并机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大家在非交易日啊依然关注着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继续来跟大家啊先来聊一聊这个私募和保险基金的啊这样的一些调仓的动向。
4: 我们看到陆续披露的上市公司一季报曝光了部分头部私募的最新调仓动作。海康威视近日发布的一季报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重阳战略材质基金新进海康威视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那么期末持股数量为5356.5万股，与持有海康威视多年的高毅灵山一号远望基金同框。事实上，早在2022年末，重阳战略材质基金和高毅灵山一号远望基金就曾同时出现在海康威视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可见啊，这两家啊这个私募机构对该公司的一个长期跟踪。那么根据公开资料，今年一季度海康威视实现营收是207.15亿元，同比增长11.78%，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1亿元，同比增长36.42%。那么除了海康威视，多家科技企业一季度末前十大流通股股单名单中出现了百亿级私募的身影。乐星科技近日发布的一季报显示，截至一季度末，瑞俊资产旗下的瑞俊有福一号投资基金、瑞富有福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啊，以及外贸信托瑞俊文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同时现身该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那么，另外，天福通信一季报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聚明投资旗下的聚明瑞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新进该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为379.1万股，期末的持股市值高达了11.4亿元。那么根据公开资料，受益于 AI 行业加速发展与全球数据中心建设，天福通信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3亿元，同比增长40.82%，实现规模净利润4.92亿元，同比增长45.79%。那么根据私募排行榜统计，截至4月24号，共有27家百亿级私募出现在58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合计持股市值达到239.68亿元。从行业分布来看，百亿级私募比较青睐科技板块，在一季度末，百亿级私募持仓市值靠前的10家上市公司中啊，3家为电子行业企业，计算机行业和通信行业个股则各占2只，科技股合计达7只。同奔投资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资本开支周期看，全球科技巨头资本开支持续超预期上修， AI 产业扩张趋势仍处于上行阶段。与此同时， AI 算力需求从训练主导向训练加推理共振转变，驱动 AI 基础设施需求非线性扩容，因此本轮 AI 产业周期尚未进入到泡沫阶段，当前产业核心矛盾仍然是有效供给跟不上需求扩张。在此背景之下，重点关注光通信赛道的投资机会。
3: 好的，那么关注完私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定海神针啊，就是保险资金的它的持仓。

0: 同学，我们有请山姆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根据万德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共有近200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当中出现了险资的持股变化。截止到昨天收盘，在今年已经披露一季报的上市公司当中，被险资加仓的上市公司超过50家，其中科技、电力等板块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强调的方向，两个利，两个光，对吧？那此外呢，险资新进入110多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硬件设备和电气设备行业均有超过10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迎来了险资的新进加入，包括深南电路、华策导航、东方电缆和科泰电源等公司。作为市场投资的风向标啊，这个险资的减持呢，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今年一季度医药医疗行业被险资减持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达到9家。根据万德的数据，一季度华大制造、方盛制药、乐普医疗、三星医疗、英科医疗等上市公司被险资减持哈、啊，看来险资对于这个创新药、医疗板块是不太有兴趣啊。来看一下。有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一季度 A 股市场波动加大，险资在市场上不断的调仓换股，可以看出不同险资机构对于行业个股的投资有所分歧。但总体来看，在居民储蓄存款搬家的背景之下，保险业负债端保费收入有望保持增长，险资仍有充足的子弹可以加仓权益资产。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93亿元，同比增长了7.89%。展望2026年全年啊，大部分的险资机构仍然认为市场具备结构性的投资机会。现在市场就是这样，各位，没有普涨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啊。如果说牛市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啊，且不说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并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牛市，因为牛市是大家都能赚钱，普涨的机会。而这一波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个极致抱团的 AI 叙事的牛市。那在太平洋养老投资研究部宏观策略研究员钱丽认为，在权益市场投资方面呢，他们的判断是有望震荡上行，但是更像结构性牛市，而不是无差别的普涨啊。他认为今年看行业不宜简单追求最热，而要优先选择景气能够验证的、政策能够延续的、估值还能够承受的板块。就具体的投资机会而言，上海一家大型险资机构的权益负责人表示，在年度策略上，公司主要看好泛科技加上先进制造，主要是新能源这两条主线。在配置策略方面，维持对新能源链的超配建议，同时可以对泛科技板块采取回调之后低吸的战术。那他们也认为说，后续的操作基本是基于交易的拥挤度、PEG 估值水平去做投资决策。目前算力会有一定的交易拥挤度缓解的必要性了，而新能源链在交易和估值水位上都是比较合理的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这个光，还有一个光，除了光伏之外，因为光伏我们知道现在整体全行业还是不赚钱的，虽然反内卷是反的很，这个一直在反内卷，但是大家看到几个光伏的龙头基本上还是表现不好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在这个新能源的方向上，我们去看绿电、看算电协同、看可控核聚变啊，看一些风能啊，这个海风装备啊，这样的一些新能源的方向。那么在把握市场投资机会的同时呢，险资机构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是尤为关注啊。在他看来呢，当前权益投资最大的风险不是看不到机会，而是把政策改善误读成盈利已经全面改善。不少行业的估值修复已经先行，但是盈利修复仍在途中，一旦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回撤。外部扰动同样不可低估，他认为尤其要警惕关税、油价和交易过热这三类风险。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要坚持底线思维，少追纯题材，少用高杠杆，更重视现金流、分红能力和业绩的兑现度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啊说到的这个保险资金啊，确实我觉得保险资金的动作啊，尤其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尤其要值得，他们是真正的啊这个市场当中的定海神针，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了啊，风向标。好，那么这会时间啊，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外盘以及相关的一个市场表现情况。
0: 好，马上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分享查理芒格使人终身受益的15种思维模型。查理芒格说，思维模型呢，会给你提供一种视角或者思维框架，从而决定你观察事物和看待世界的视角。顶级的思维模型能够提高你成功的可能，并帮助你避免失败。那么接下来是从查理芒格的100种思维模型提炼出的15个，跟大家作为分享。第一个，复利原理。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巴菲特说，人生就像滚雪球，关键就是要找到足够湿的雪和足够长的坡。查理芒格说，同时理解复利的力量和获得
1: 不自量力的还手，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好，半点对时回来，先来关注好视力啊，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靠大家手速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5一专项补贴，无论你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手揉、水洗都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些听众严重到看东西都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您现在拨打400-6532-0707购买，只要购买啊，就能够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5一期间开通，6号就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它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有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蒙花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有缓解，而且眼睛清晰明亮很多，手机电视看多久都没问题。那么重点提醒大家，5一专项补贴一年也就一次，想体验感受的抓住这次机会。电话是400-6320707，现在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额外加赠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瓶来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够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

0: 还有一副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这些都是送给您的。六号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好，我们继续来进入到股市直通车后半段的节目。
1: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0: 半点对视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您在非交易日继续关注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号，在大蓝鲸上搜索商盟大鹏啊，点开然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主播页面，大家可以在右边啊点一下关注。昨天在节目中呢分享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管理家庭财务不光是要赚钱，更重要的是要为事情做准备，毕竟我们每个人都要生活嘛。那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事件。到现在我们已经把目标事件分成了刚性和柔性的，可是一家人的刚性事件还是太多了啊，还房贷、买车、养老啊，还给爸妈养老，那么得分出先后顺序，一件一件事情来解决。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目标事件的一个优。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薛兆丰老师啊，北大的经济学客座教授薛兆丰，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保险的运作原理。
1: 你好，今天我要给你解释商业保险公司的运作原理。我们昨天解释了，保险公司是一种向客户提供未来收入一致性服务的机构。他们怎么提供这种服务呢？他们互相怎么竞争呢？我们先设想，社会上如果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它接受所有人的投保。然后呢，我们为了讨论的简单化，我们再假设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机会，对不对？但每个人生病的机会跟年纪有关，而且只跟年纪有关，年纪越大，生病的机会、生病的风险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保险公司接受所有人的保险，所有人都在这家保险公司里面投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时候，年轻人基本上不生病，但他们也要交保费。年纪大的人，他们常常生病，他们也要交同样的保费。这时候，年轻人就被年老的人搭了顺风车了。这时候，就有另外一家保险公司走出来，跟所有人说，你看，这家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不够好，我提供一种更好的经营模式。那就是我打算把人群分为两种，一种叫年轻人，一种叫老年人，把人分成两类。年轻人买年轻人的保险，他们的保费比较低，老年人买老年人的保险，他们的保费自然比较高。这第二家公司出现了以后啊，它就具有吸引力，许多年轻人啊，他就愿意到这第二家保险公司去投保，因为他们被占便宜的机会啊就减少了，当然他们要交的保费也就下降了。这时候又有第三家保险公司跑出来，他说，我不仅仅把人群分为两种，年轻人和老年人，我把人啊分成100种同岁的人放在同一个组里面，他进一步把人群做细分。当然我们可以想见，第三家保险公司又比第二家保险公司更具吸引力。照这个逻辑

计推下去啊，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他们不仅仅把人按照同岁的标准来区分，即使是同一年出生的人啊，他们还分上半年出生还是下半年出生，他们还按月来把人做区分，按天来把人做区分，按出生的时辰来把人做区分。因为分得越细，同一个细分组里面的人的风险就越接近，他们被别人占便宜的可能性就越低，他们要交的保费也就越低，所以他们更愿意来这样的公司买保险。这就是保险公司之间展开竞争，提高他们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叫细分 Segregation， 把不同的人的风险做精确的细分。当然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假设是太过理想化了，我们说人生病只跟一个因素有关，就跟他的年龄有关，现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一个人生病的机会啊，跟好多因素有关。这时候保险公司就要请来精算师，请来对概率统计有专门研究的人，来仔细的区分不同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从而把复杂的人群进行比较准确的细分。你比方说在美国，你要给汽车买保险，做法很简单，你就去不同的保险公司的网站，网站那里有一系列的问题你要回答，你年龄有多大，你的驾龄有多长啊，你是单身还是成家，你家庭住址的那个邮编是多少，你每天上班地址的邮编是多少，你开的是什么车啊，你的违章记录，当然他们一下子就知道了。根据所有这些因素，他们能够准确地算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开车有多小心，你每天上下班经过的道路发生交通意外的概率是多少。这是保险公司在背后做的一系列的计算，就是把来投保的人做精分 segregation， 把他们细分。保险公司把人群做的细分越细，每个小组里面的成员被搭顺风车的机会就越少，他们交的保费就越低，这份保险的吸引力就越高。这是保险公司要做的第一个事情，细分 segregation。 你看保险公司要把人群细分吧，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

0: 复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银发新农人啊。为什么要关注到银发新农人呢？因为听我们节目的不少朋友呢，有的都是快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哎，退休之后身体很硬，
3: 很有弹性，很余味十足。就是这么以后，后来就我听他一讲呢，我就很
2: 心动
3: 感动。
2: 对，其实我想可能最打动你的是，哎，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而且好养，是不是？
3: 对，
2: 耐粗饲，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是最喜欢的，就是不用太费心啊，很好养。但是你当初想养珍珠鸡，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国内有没有市场呢？大家都没怎么见过呀，没怎么吃过呀。
3: 当时这个就是干什么呢？我一听讲，从这个方面呢，他的全身都是宝，也没考虑多，就是先试验看看嘛。通过养殖以后看了以后，产出来的鸡蛋呐、活鸡啊，以后就一杀一吃，一对比啊，真是很不错的。以后，
2: 后来你退休就开始养珍珠鸡了，是吧？这个鸡苗从哪儿来呢？
3: 鸡苗我底下是通过他们提供的这个有驻地点呐、底下是从河南引过来的。
2: 哦，河南那边引进过来的。那么刚开始养殖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它跟我们养草鸡相比的话，是不是差不多啊？
3: 不，比养草鸡好多了。它一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它的鸡毛还能利用。你要草鸡，它是这个。它的毛不没利用啊，我们这个鸡毛是每两个月拔一次，每只鸡还能拔10块多钱呢，11块钱一只呢。
2: 因为它鸡毛很漂亮，黑色的，上面有那种，为什么叫珍珠鸡啊？我解释一下啊，大家如果你看到这个鸡的样子，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叫珍珠鸡了，非常形象，就是黑色的羽毛，然后上面那白色的点点，像珍珠一样，特别漂亮，啊，而且它那个头部是红颜色的。啊，身上是黑色的白点点，其实也有白色的珍珠鸡，据说啊，但我们普遍养的都是黑色的，就黑灰色，其实啊，黑灰色那种，
3: 为什么养黑色鸡种呢？这种通过我们各家实验，从各方面和驯化，这个品种是很，叫很好的，比它那些品种好。那个所说就保留下来这种品种。
2: 你觉得它和我们养普通的草鸡相比的话更容易吗？技术上比较简单吗？
3: 技术上很容易啊。这个它本身就是爱吃粗饲料草料，青草最好了。为什么我在宁夏养呢？在宁夏养着这个鸡呢，宁夏青草啊根本不存在了。不用你除草，它都把草都吃掉了
2: 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泗阳这边它正好是杨树之乡啊。
3: 对，
2: 哎，你正好就是在宁夏来养殖，当时包了多大面积的一块地啊？

0: 其次一个呢，就是凯特啊，他认为这个从储季到这个产蛋时候要7个月才能产蛋，
1: 嗯，
0: 他们接受不了，因为这周期太长了，
1: 嗯，
0: 他们就认为这鸡鸭产品它含这个油脂、这个蛋白和这个锌，从多方面，
1: 嗯，你是觉得营养价值高？
0: 嗯，对，营养价值高。其次一个呢，他们真正养下来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每只鸡那一年也就是50块钱左右是稳赚的。
1: 啊、哦，就是一只鸡能挣50块钱是稳赚的。
0: 嗯，
1: 啊、
0: 嗯，对对对对。
1: 那这么多年下来，您养这鸡就没亏本吗？一直都是赚的，
0: 本没亏，本没有亏的。
1: 哦，刚才我们说到他投入比较大，你前期投入的话，你刚才说是砸了70万下去。
0: 对，连建房带营总计嘛，就70万块钱嘛。
1: 嗯，所以要一下子拿出70万出来来搞养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
0: 对，
1: 你还是胆子蛮大的。
0: 哎，那时候是70万，那现在就不需要这么多了。
1: 哦，现在反而少了。
0: 少嘛，那种计少啊，
1: 嗯，
0: 那贵啊。
1: 嗯，
0: 现在我们这个种计，我现在买小计接近20斤中给人的青年计给人，才30多块钱一只。
1: 啊、哦，你现在也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来养殖了。
0: 哎，对，
1: 嗯，
0: 像我那时候就是2不散一对，一公一母。
1: 嗯，现在呢？
0: 哎，啊，
1: 现在呢一对是多少钱？
0: 现在一对才60-70块钱
1: 啊，这么便宜啊！
0: 但我为了是能给带动起来嘛，
1: 啊、
0: 大家能有感兴趣嘛。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来育种了。
0: 哎、对对对，我自己又、
1: 啊、来育苗，
0: 育苗又除嘛。
1: 嗯，对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你这个鸡往哪儿卖啊？这么多年，你的销路是怎么解决的？
0: 我这个销路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各家不会搞这些展销嘛。
1: 嗯。
0: 你像我们省内的或者上海跟我们修县市都是对口的，有时候每次上海展销，
1: 嗯、
0: 政府要就那个我都去了，都参与的、
1: 嗯，
0: 就是过市场上嘛。
1: 嗯、
0: 我炖鸡汤给人家到了一闻，哎呦，这是什么鸡汤这么香、
1: 嗯？
0: 大家都要尝。
1: 嗯。
0: 以后这个鸡蛋嘛，放在那给人吃一吃，就从这方面。通过这个销售，我那时候这么大岁数也不会往上往下的，什么线上线下的，
1: 嗯，
0: 我就是以这个实体的这样子以后销售，让人家以后一看，哦，就每次把我二维码扫下去，就是主动就要了，
1: 嗯，
0: 这样
1: 子，就通过展会来销售啊，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其次呢，就是地方啊，地方有些，你像老人呐、啊，这个有些孕妇啊，有。家庭条件可以的孩子啊，这逢年过节的，就是多少人就要来买了，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啊，就是那你的销路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是上海啊，还是北上广啊？
0: 上海、北京、南京
1: 都有。
0: 这个苏州也有。
1: 嗯。
0: 这个哎，多地方多了，还福建也去。
1: 啊，都是通过展销会、啊，来认识很多朋友、他们来购买的。
0: 对对对。
1: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鸡毛往哪儿卖啊？
0: 鸡毛是这个由统一人家来收的，收过以后就是，比如说毛采下来以后，跟人就过磅嘛，称过了就给钱给你。他们是出口到非洲，到欧洲的。
1: 啊，出口到欧洲去的啊。好，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听众朋友贺玉白说：“我见过珍珠鸡，但是没有吃过啊，在动物园见过，估计啊。”漫步人生说：“珍珠鸡是从非洲引来的品种，营养价值很高，鸡肉有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特别是适合煲汤的佳品啊。”看来你吃过，呵呵，很了解嘛。嗯、我估计吃过的朋友不是太多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听了节目之后啊，有机会可以来尝一尝，啊，看看这个珍珠鸡是不是真的像尤总说的那么的好吃啊？大家不妨可以记一下尤总的联系电话：138-0909-3446啊，138-0909-3446。啊，138-0909-3446，没吃过的朋友可以呢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鲜美？啊，那么对于我们想创业的朋友来说呢，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和尤总联系一下，看看哎这个项目是不是哎我们也可以上？你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在选择创业项目，那你看看这个珍珠鸡这个项目能不能上？

0: 有没有风险呢？风险在哪儿呢？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
1: 这个鸡呢，基本上没有风险。
0: 嗯，
1: 就是一个周期长一点，有这个耐心就好。
0: 有耐心就好。
1: 你不要回头认为搞了个我们这个国内这个草鸡那个一样，那个鸡风险大，它那个发病都多的，平常发病多，这个鸡没有发病的。
0: 啊，这个发病率也很低啊，风险也很少。
1: 对对，
0: 嗯，
1: 对对。
0: 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尤总啊，也祝您这个创业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1: 谢谢您。嗯、
0: 好，咱们听众朋友再记一下电话啊，进一步记一下电话。好，是13809093446。13809093446。想尝鲜儿的朋友或者是想创业的朋友都可以和尤总取得联系。
2: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 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好，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纷纷发来了信息来咨询和了解。有听众朋友问说，郑州记有什么缺点吗？哎呀，我要告诉你啊，郑州记还真是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当时是在盐城去采访的时候，就在郑州记养殖场啊。这个郑州记呢，它叫声特别大啊，它比一般的草鸡的叫声要大多了啊，所以呢，就是养郑州记啊，要远离人群，远离这个居住地，否则的话很扰民。另外呢，这个郑州鸡它野性比较强，它喜欢飞啊，所以呢，我们周围还最好要有个网，能把它给就是防止它飞走。当然它飞也不是飞那么高了。还有听众朋友啊，尾数呢是3428的朋友问说，郑州鸡适合什么样的人养？哇，我们家有农家乐啊，不知道能不能养殖。哎，我倒是挺建议啊，这个从事农家乐的一些朋友啊，你想就是别人到你们家来玩，他们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好项目，是吧？如果说你项目很多，那咱不谈；如果你项目比较少，

0: 哎，像什么珍珠鸡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小兔子之类的啊，我建议你可以养一养啊。一个是它好养，第二就是呢，你这个有了这些小动物啊，就能吸引小朋友来玩。小朋友来了，你还愁大人不来吗？是不是？我前几天呢到泰州的江堰那边呢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呢有一个叫菌菌部落啊，实际上那边主要是种食用菌的。然后呢在那边他们就搞了一些什么鸵鸟啊、梅花鹿的养殖。哎，我说这儿还有个小动物园嘛，他说不多，哎，我们就是为了吸引小朋友。你说在等饭等菜的时候那不是很无聊吗？哎，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就会到这儿来跟小动物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就觉得这时间啊很好打发了。所以呢像珍珠鸡啊这样的一个耐粗饲好养殖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鸡，嗯，这些农家乐倒是可以养上呢两三只啊。好，那么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是养草鸡的啊，能不能养殖珍珠鸡？这是一位来自溧阳的朋友。其实我跟你讲，珍珠鸡比草鸡更好养殖啊，技术难度呢更低，关键是你有没有场地啊。最好呢是像刚才我们游总说的，他呢是在零下养殖的啊，零下养殖呢非常适合珍珠鸡啊，圈养不适合啊，它的体积比较大。如果说您也有一片这样的一个林地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一下。那么再来看到呢，这位是来自徐州的听众朋友啊，爱听，这个朋友叫爱听，你是爱听广播吗？他说珍珠鸡好养吗？抗病力怎么样？刚才我也说了啊，说这个珍珠鸡啊抗病力比较强。刚才游总呢有给大家介绍到，说它真的不太容易生病啊，因为它是有野性的，再有它很耐粗饲，吃草菜叶子杂粮，自己呢也给它配一些饲料啊，就可以了。就是养殖的难度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在一些零下养殖非常适合。如果你家有果园，果园下面正好空着啊，可以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养珍珠鸡。还有人担心养珍珠鸡的销路怎么样啊，这是一位这个来自南京陆河的朋友啊。刚才我听游总说他呢是从2014年养到现在已经有12年时间了，销路呢一直还不错他的这个销路呢刚才在节目里介绍了，主要就是通过像一些展会的形式，他出去去多参加一些展会，多认识朋友，所以呢珍珠鸡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天南海北的一些渠道呢就把它给销售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当然我觉得通过 C 端销售呢毕竟人还有限啊。如果说你能够像你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宾馆酒店啊，来联系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销售渠道，这样会更好。之前游总也跟我说过，他的珍珠鸡呢在河马也曾经销售过啊，因为他已经拿到了绿色认证了啊，所以呢这个珍珠鸡的品质应该是还没话说的。好，那么我们回答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可能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您还是直接跟游总取得联系，请他来教教您啊，或者呢到饲养，到他的养殖基地去看看，当地的宿迁台、饲养台，包括呢我们省内的一些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联系电话是1380993446 1380993446。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

0: 乡村也是一片净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我们继续来认识咱们乡村当中的新农人。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高新区

0: 有一位90后的新农人叫陈颖，他呢扎根农业一线，从最初的几百头山羊养殖起步啊，一说到海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海门山羊，对，他就开始养山羊了。他通过种养结合，自产自销，精神加工的土灶慢炖的海门山羊啊，味道呢特别好。因为海门山羊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肉嫩，膻味呢小，而且肥瘦均匀。另外呢，海门山羊它的羊肉的烹饪技艺也获得了省级的非遗。你想羊肉品质好，再加上呢烹饪技艺好，你说这个羊能不好吃吗？所以现在呢，它年销售达到10亿，覆盖长三角，可以说线上线下都有售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也想选择这个产业啊。像海门地区以及海门周边地区，都有一些朋友呢在养这个海门山羊。如果我觉得是订单式养殖的话，保护价收购的话呢，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对于一些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如果想养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风险也是蛮大的。因为海门山羊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而且成本高，疫病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呢，如果说你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技巧的话，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的话，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大家呢还是三思而后行。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消费者朋友们到南通海门去玩的话，一方面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张謇的故居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海门的山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眼下呢正是茶叶上市的时候啊，春茶吐翠，茶香满城。最近呢，扬州的地标特产，大家知道扬州的茶叶的地标产品是什么？是不是知道？绿阳春啊，绿阳春茶迎来了采摘的旺季，茶厂的采摘呀、炒制啊、上市啊同步推进了啊，新茶卖得特别的火。与此同时呢，扬州地方企业积极探索破圈路径，茶饮创新不断破圈啊，这让扬州本土的好茶既守得住传统的韵味，又赢得了年轻市场的青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扬州台记者严柳的报道。
2: 今年扬州绿阳春茶正式采摘的时间呢，是在上月底。我们前期首先培训了采茶工100多人，为绿阳春茶正式采摘做准备。目前我们茶厂每天采摘鲜叶是800多斤，昨天制成的干茶就有170斤，上市后销售比较火爆。
3: 上午，江苏省制茶大师、绿阳春茶制作技艺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扬州平山堂茶叶有限公司制茶大师费远香正在仪征纳山的茶园里查看鲜叶的采摘情况。他介绍，绿阳春茶坚守鲜叶当天采摘、当天制作、当天上市的工艺准则，鲜叶采摘后即可开展炒制、精制、包装等全流程作业，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绿阳春茶的品质。
2: 我们的绿阳春茶主要产区在仪征纳山，我们周边呢属于丘陵地带，
4: 四季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儿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 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

0: 2802-400-7102-2802。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 400-710-2802。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

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会导致我们在计算它的出风险的概率的时候完全都不对。
1: 对，而保险又是个大数法则。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政策法规监管和产品能不能跟得上这种技术迭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看点。
1: 嗯，没错。那2025年12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了首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两款分别适配城市拥堵、高速路段的车型，在北京、重庆两地指定区域内开展试点。2026年1月10号，北京首批 L3级自动驾驶车型的纯电动轿车正式开启规模化上路通行试点运营，而去年年底，重庆首批 L3级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开始规模化上路试点运营了。那这也标志着自动驾驶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逐步迈向量产应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新年前后，在重庆和北京的部分高速或城市快速路路段，获得最新专用号牌的多辆 L3级自动驾驶汽车，已先后开启规模化上路试点运营。根据城市不同，现阶段试点区域内车辆自动驾驶的最高时速

0: 人前车它也在往横向切进来，我们在这套系统上还使用了先进的一些技术，能使我们这套系统在近距离横穿以及那个遮挡行人横穿，还有说像逆光啊、夜晚啊、然后雨雾等这种天气，它的适应性及安全性变得更好。
1: L3 级自动驾驶被称作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场景下可以由系统实现自动驾驶，但当系统发出介入请求时，需要驾驶员能够做到及时接管车辆。此外，还有多家此前入选试点名单的车企也在积极申报当中。在广州，记者看到一款车就在按 L3 能力标准进行道路测试。
2: 正常情况下，就设完导航以后，我们驾驶到那个L3 的测速路段的时候，直接去我们这有个设计L3的一个选项，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进入到L3。
1: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实现面向 L3 的更高级别自动驾驶，他们也是首次在一款车型上加装了四颗激光雷达。
3: 从数量上来讲，那肯定都是要增加很多这个配置，大批量的车企进入以后，才会带动更广泛的供应链的增加。
1: 业内专家介绍，更多 L3 级别车辆正式上路试点，不仅能为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积累真实道路数据，还有助于探索完善相应制度规则。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2026年有望成为 L3 级自动驾驶从试点走向规模化量产应用的重要窗口期。
4: 我们看到15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那么保险到保障，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接下来刘老师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从风险兜底升级为产业创新的助推器，而这对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5: 我觉得首先这个兜底呢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兜底啊，因为这个毕竟新能源汽车它最后的话呢都会走向这个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吧。因为你新能源车，你看我们现在去年的话呢已经生产了1600万辆，量非常的大，而且呢新能源汽车它特别适合于智能驾驶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智能驾驶呢它一定会在未来的话呢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10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新能源汽车。那么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毕竟它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你比如说汽车的自燃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一辆燃油车自燃了的话呢，可能大家不会去关注啊。如果没死人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小事故，它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任何的媒体上或者是自媒体上。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新能源汽车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而且的话呢，这里面还有这个人机共驾 L3 级别了以后，那么每出一次事故的话呢，驾驶员肯定都会怪在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上面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心理上的话呢对于接受这个自动驾驶呢它肯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你肯定这个我是要不要当这个小白鼠。那么至少的话呢现在要有一个合理的有一个能够广泛覆盖这个 L3 级别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险种的出现以后呢，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安慰啊，至少呢那么如果出了险啊，那么至少我可以得到赔偿，如果是第三者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会及时的赔偿，先行赔付啊，之后的话呢再来分清责任啊，那么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保险公司的话毕竟在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里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机构，对吧？它有谈判权，那么它的话呢会倒逼这些车企啊，那你的技术啊，你的这个对于人的生命这个保险啊，最后的话呢能不能达到更这个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保障这个汽车行驶的安全，对吧？你的数据怎么样去存储，怎么样的话去调用啊，这都需要有一个中间的这一方来说的话呢来进行推动。你光凭这个消费者个人、驾驶员个人的话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保险公司能做到。所以我觉得这双重的这种兜底的作用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这个大的战略性的新兴行业的这种这个推动的话呢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4: 那我们知道其实未来会有包括 L3 L4 功能的越来越多的智驾车上路啊，这势必会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的这样一个生态进行一个重塑。那洪斌最后再来跟我们说说未来我们的整个道路交通运行的这样一个逻辑大概会是怎样的，对于我们的交通规则、路权分配还有保险等等这些支撑配套又会提出什么样新的要求？
6: 好的，我想未来我们的交通
5: 智力

0: 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更高效、更便捷，然后更安全。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我们国内的现在自动驾驶的数据似乎没有太公布啊，我们看北美的是有的。那么北美现在主流的智驾品牌，他们的安全数据事故率大概是人的大概10%-3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响应速度，我们看人识别一个物体啊，它的速度是1-3秒，也就是1000-3000毫秒。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的激光雷达智驾系统识别的速度大概是70毫秒-300毫秒，也就是10%-20%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人当识别到一个故障以后，它要快速做出反应，人的反应速度又得是大概1000-3000毫秒。而我们看现在智驾系统呢，基本上50毫秒-100毫秒最快速做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讲出这几个数据呢？就是我们要想追求更安全、更高效的一个交通管理系统，毫无疑问，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一个智驾的系统。那么智驾的系统，我认为可能还不完全像大家想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开着车，车都是自己驾驶，这可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那比如说，我觉得智驾系统普及之后，可能会解决我们以前很多痛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二环堵车，北京的二环、三环堵车，比如说北京的一些大学还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他不希望有这个外来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学校，他就不愿意，因为每年大量的社会车辆都会造成有学生啊、老教授啊去受伤。那怎么解决呢？未来应该是有统一的交管系统。比如说我每个月都回学校，开车回学校去讲课嘛，那到学校门口，未来可能就是欢迎您回到陈老师，欢迎您回到学校，请您解除手动或驾驶模式。那么我们校园的交通管理系统将自动引导您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我说我要去建华楼，好，那么它自动就引导我过去了，车辆停在教学楼门口，我下车，然后呢，这个学校的交通管理系统自动就引导他去进入到了这个去停车啊。北京市未来也应该可能是这样，都得是自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路权整个的这资源分配管理保险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专属保险的破冰折射出的深层命题是，当汽车从机械产品演变为移动智能终端，与之配套的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必须从被动响应转向与技术创新同频演进。技术迭代快，保险不能刻舟求剑，未来的智驾险必须是动态适配的，保障跟上了，信任才能建立，而信任建立，无人驾驶才能真正驶入寻常生活。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

0: 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加紧推进渝昆高铁云南段开始铺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开始无水单机单闸桥式，大连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首根桩基开钻，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开年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向心加码，十五五时期要实施六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助力新产业新赛道加快成长。怎样赋能稳增长惠民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将激发哪些经济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一批重大工程紧锣密鼓加紧推进，持续刷新的进度条都有哪些新观察？对稳增长惠民生释放出哪些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都会覆盖哪些关键领域？对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呢？演播室围绕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详细了解一下近期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新进展。
1: 3月18号，渝昆高铁云南段开始铺轨。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也是云南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开通后，重庆到昆明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昨天，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碾枢纽开始无水单机单闸调试。记者看到，重达数百吨的青碾枢纽船闸闸门在液压起闭机的精准操控下，在无水干燥环境中平稳完成开启与闭合。技术人员同步对闸门机械转动系统、液压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开展逐一测试与动作验证，确保各部件运行顺畅。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全线通航。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大国重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目前水下工程、外板油漆和彩绘等工作已全部结束，最近又完成了倾斜试验等多项准备工作，按计划将于5月底试航，年底前交付。在辽宁，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首根桩基开钻，大桥建设进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长海大桥全长 25.5 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彻底结束当地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重点工业项目提速推进，在上海崇明岛，年发电1亿度的风电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风机叶片吊装正式启动，该项目共安装7台机组，预计年底并网发电，年发电量足以满足约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0: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在持续刷新进度条，那么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开年这样一个加速度，金春有哪些新观察？
2: 对，我们看到重大工程在助推区域经济的发展，然后不断的在增动能、添后劲儿。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运河的通海，然后到这个高铁的穿山，再到跨海大桥，然后再到国产大邮轮，这些项目呢，其实一方面联系着当下的我们的生产和发展，然后另外一方面联系着我们长远的未来。它一方面推动着这个地方的经济建设，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推动着区域的协同发展，那么还切实惠及着老百姓的这个民生生活。那我们看到这个交通工程的这些持续的落地，它实际上是在持续的打通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大动脉。

0: 这个运河实际上是给这个西部的陆海空的这个给这个西部的陆海星空新通道又增添了这个关键的运力，所以广西还有这个整个西南腹地的它的这个货运的话就会更加的通畅，那么贸易呢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然后和这个就是这个出港相关的产业也能得到更好的推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渝昆高铁云南段这个建立的话，那么从这个重庆到昆明之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高铁的行程就缩短到了2.5小时。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西南地区整个的这个成渝都市圈就会和整个云南很好的联系起来，我们看到人流物流还有资金流它的整个流动就会更快，然后沿线的这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还有相关的这个旅游业就会得到更良好的发展。那么长海大桥的开建呢，那它不仅仅是便利当地的这个生产和生活，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特别重要的一环。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了这个爱达魔都号，现在又有了这个爱达花城号，那么第二艘大邮轮让我们看到高端制造业在不断的激活着我们的产业链的新引擎。那我们知道这个邮轮经济它其实是能够带动十几个行业的深度发展，从这个邮轮制造到材料啊电器啊然后这个文旅服务，它整个加起来是一个千亿量级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集成程度也在越来越高，我们的这个量产的这个高端化和集群化是很好的一个推进的过程。那么重大工程在密集落地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看到它能够这个稳投资促就业，然后为当前的这个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支撑，那么同时这些工程在不断的补短板然后强弱项，也在完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产业体系，那么建成之后呢又能够长期的来促协同然后畅循环，有利于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所以今年呢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那么这些落地这个有声的这些重大工程不仅是关系到当下，那么更重要的是提供持续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然后呢是我们现在最有力的这个信心的来源，那么同时也是最坚定的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一个坚实的底座。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些重大工程其实不仅是注重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也非常注重人们的民生需求啊。马亮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会带来哪些新的动能？
2: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十五规划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特别的突出一个我们讲的投资于人，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理解这个重大工程项目可能就是新基建、有形的庞然大物、国之重器，好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是这么密切，但是从我们今年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来讲，除了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些新基建传统这样一些我们讲的这种铁公鸡，还有我们讲的新基建，以及我们和民生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共服务的投入，那这样一些投入其实体现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注重投资于物，现在的更多的注重投资于人，包括我们现在即便是投资于物也是更多的考虑这个以人文中心，就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种投资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包括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一些投资方面特别的关注这种基础设施怎么样互联互通啊，你像我们无论是我们陆路的交通还是我们海上的交通，或者说我们现在特别注重低空经济，就这些方面的发展其实让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
0: 单一产品的创新，它是一个整个的智能养老的生态系统的创新，就是它会打造一种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场景里面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失能失智老人，然后他躺在床上之后呢，他可以实现一个远程的监护，然后呢他自己其实可以实现一个自己就是自治型的一个自主型的一个体面的养老。因为其实这个我跟许多老年的这个朋友们还有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其实都聊过，我会特别就是关心就是在养老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最在意的是哪个点。那么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便利化然后包括这个自动化然后数字化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智能化来临之后，其实它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方面真的是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是不仅仅是完成这样生活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智能的生态里面，然后它是涉及到我们的高就是尖端的制造业、高新装备制造业的很多条线的，比如说这个

0: 各个形态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包括这个智能机器人所使用的人机交互的这个，比如说激光雷达，然后这些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集成度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自己生产成本很低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在重大工程的实施的基础上，让科技和产业真正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让它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东西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到这个国外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本地生产的汽车实际上是非常便宜的，而且老百姓买的时候其实是国内价格的可以说几十分之一。而现在呢，我们看到油芯支撑率，我们现在这个绿色出行就是我们用新能源车，我们也不限号，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在这个马路上跑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它不光是这个方方面面，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非常高端的花很多钱才能买到的豪车的功能，然后在现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新能源车上面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这其实是我们方方面面整个体系和这个工业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支撑起来的，而且整个的智能系统，包括我们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人机交互用到的这个激光雷达，其实他们原来都是非常贵的零部件，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体系性的网络性的建设，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真正能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生活方面的红利，而这个红利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这只是一个开始，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能源的智驾，它其实和智慧公路都是可以相互交应。我们现在也在深度推进这些一系列跟这个相关配套的，我们新能源现在换电充电，然后原来的跨城的焦虑现在都没有了，而且现在智驾这个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焦虑，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算力，然后还有这个 AIGC 的发展，然后这些一切都慢慢的能够释放更多的生活红利给我们。
1: 对，那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的这个数量是102项啊，十五时期现在是109项。马亮觉得除了总量上这个数字有所变化之外，向心方面的变化又有多大？
2: 实际上我们看十四五到十五，我们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数量规模方面其实是保持比较稳定的，包括这种延续性也比较强。其实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的释放，就是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在这样一些我们认为关乎未来长远发展的领域去非常强的，包括非常持续的投入，包括这样一个投入，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共同都是服务于我们2035远景目标，所以我们前一个五年到现在这一个五年都是持续的推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的这种稳定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这种创新性或者是新的发展方向。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它的这种投资的聚焦更加明显，靶向更加强，或者说精准性更强。你像我们看到我们无论是科技创新、未来产业，还是我们讲的绿色转型、民生福祉以及安全保障这样一些领域，都是有非常多的项目的布局，而且每一个项目的选择我们特别强调就精准性。包括你像在我们全国两会前也谈到，就是我们未来这个投资效益特别注重，就是一个方面就选准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投出来有效果，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关注说怎么样去投入。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投入在聚焦和靶向精准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这种跨领域的协同。你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投入，它很难归到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类，包括你像刚才苏老师谈到的很多的，它是全链条的全行业的网状的这样一个投入。那这样一个投入它的这种公共属性会很强，对我们很多行业的支撑性也会凸显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投入，它是我们经常讲政府是领头，很快就会我们有这样一些社会资本的跟投以及大量的创投，那这样一个多轮次的叠加的效应，其实会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投入和产生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新海体验它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你像特别我们关注这样一些新兴的科技的领域，很明显就是国家是非常注重，包括我们去年就谈人工智能加，今年的话我们很多领域都是聚焦这样一些数字中国建设，还有它在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拓展，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等方面可能都会受惠于此。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很多相关的新的产业的发展，无论是我们讲的这种战略性新产业还是一些未来产业。而且在这个方面你也能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项目自身的发展和项目带动的效应，以及这样一个很强的这种全国的推动也是非常强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投资项目，它对我们很多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样一些无论是传统的这样一些物流的，还有我们讲人才的流动，以及我们讲的这种数据的流动，都是会带来很强的这样一个促进效应。那这样的话，这种新的这种全国统一大市场叠加我们这样方面的这种重大项目投入，会带来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这种投入的持续的推进，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包括带来这种各地的政府的参与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方式，包括怎么样去一种系统集成的方式去推进，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其实很难说是像我们用传统的这样一个类别去划分，就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我们这种融合式的、集成式的、系统式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理念。
1: 嗯，那你刚才提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未来产业，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实施和落地，金春觉得对于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
0: 对，我们看到这个重大项目的落地，它在不断的激发新动能，然后推动构建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我们看到原来其实在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更多的是领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其实在很多就是目前已经有记载的前沿研究里面，其实都会明确的提到中国对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技术的推进。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造太阳，然后原来其实就是我们认为还距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或者说技术科研还很遥远的一些端口，然后现在其实我们都从这个跟跑的状态，然后逐渐的走到了这个领跑的状态。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网络化的驱动，然后不仅仅是能带来比如说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然后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升级，然后还有未来产业的发展，然后它其实也深度的在改变着我们的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模态。
1: 重大工程筑牢发展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预计将投资超过7万亿元，用于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和重点领域，包括立体综合建设设施、消费、低空、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随着项目

0: 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

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六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喝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扎油变宝，科技创新，如何啃下炼化硬骨头？
3: 一吨的这个扎油，我们可以产0.9到0.95吨的这个清洁的这个优质成品油。
2: 戈壁磨刀石里榨石油，海上40岁老油田实现逆生长，能源创新还有哪些新惊喜？
4: 成功破解了路线页岩油发现难、压不开、采不出的难题，全区的日产油量由5万吨提升至5000吨每天。
2: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自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是相比冲突爆发之前的国际油价，仍然要高出大约30%。此时筑牢能源安全防线尤为关键。今天我们就从一滴油说起，看一看我国的能源企业怎么靠技术创新，啃下硬骨头，把难采的油、难炼的油，变成保障能源安全的硬实力。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渤海西南部的城北油田，这里从1985年投产至今已经过了40余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座老油田，却在2024、2025连续2年均突破了油气产量100万吨的好成绩。那么这座高龄油田究竟是如何转型升级、旧貌换新颜的呢？我们一起来探秘一下。
2: 任静是这座海上平台的生产负责人，他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了今天生产的新油样。这些油样就像咖啡一样从管道里流出来。
3: 这两个油样，一个是呈黑褐色的油样，是属于新井的，右侧这个属于红褐色的油样呢，属于老井的。
1: 我看这两个油样其实粘稠度有点区别哈，这个明显更稠一点，这个是为什么呀？
3: 因为新井的呀，它的含水率啊要低一些，老井的含水率啊相对高一点。
2: 任静说，新井由于开采时间短，含水率相对较低，因此初期产量较为稳定，但新井在生产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变为老井，含水量会逐步攀升，产量稳定产出难度变大。按理说让40年的高龄油田出油会越来越少，靠什么来

0: 来破解老井产量递减的难题。随后，任静带着记者穿过纵横交错的钢铁管道，前往了这处生产平台的中控室。在这里，技术人员正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追踪每口井的压力、流量等数据，实现地面控制地下注水的精细管理。
1: 快把这个调一下，把这个是调到七。
0: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轻点按键，注水管压力便瞬间由10减到7，流速和压力也随之发生调整。这正是任静他们为高含水老井找到的对症药方。
1: 我们那个分层注水技术啊，主要是用于老井高含水井，通过下入智能分配管路，通过控制水阻的大小，控制这个注水的压力和流量，然后呢解决注水的层间矛盾。
0: 他们一边给老油田延缓衰老，一边在打新井，给这片海上油田注入全新的增长动力。李庄威紧盯着眼前这口新井的钻进情况，这是他最近接到的新的钻井任务。
2: 城北 C 平台的这个调整项目的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加密钻井，也就是说在原有的井网基础上进一步加密。在过去，我们的深部大概井间距是在80米左右，我们目前在深部大概最近的已经到不足30米了。
0: 井距越近，井下相互干扰、精准控制的难度就越大。目前，城北油田已开发100多口井，地下井网密密麻麻，管线交错，想要井网再加密，难度可想而知。解决这个难题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间不足8平米的简易房间里。
2: 我们把这个井斜呀要往上调整一下，因为我们再往下走的话可能会离水层比较近了。
0: 李庄威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各种颜色的线条错综复杂，代表着地下真实的井网分布在与钻井的实时轨迹。想要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密集井网中精准钻出新井，李庄威他们依靠的是一项名为旋转导向的智能钻井控制技术。
2: 最主要的技术难点在于轨迹的精确控制，我们想安全地从井网中穿过，然后到钻达我们的目的层，我们的油气层。在过去我们的技术是实现不了的。
0: 这套技术可远程指挥井下几千米的钻井工具，灵活调控钻头上下左右偏转，严格按照设计轨迹精准平稳钻进至目的层，打通老油田的毛细血管。如果遇到复杂地层或井下故障等突发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这里是天津滨海新区陆地决策中心。从海上返回陆地的李庄威正通过大屏幕上的画面实时掌控新井的钻井进度。
2: 我们这个中心是实时能够监测到海上每一口在作业的井的情况，我们如果井有什么出现了什么井下的问题复杂情况，我们能够第一时间集合专家到这里，然后讨论决策，快速决策解决这个问题。当控水的有电加热的。
0: 眼前的大屏幕上，城北油田平台上的实时工况清晰可见，工程师们不用去海上平台，坐在这里就可以遥控指挥渤海地区60多个油气田的生产。王云海正和团队监测实时回传的钻井点位数据和工况信息，全程跟进气田开采的作业进度。
3: 我们196同时最高峰有4个点同时作业，专家们就可以在这个指挥中心同时指挥4个点的作业。
0: 王云海负责的博中196气田是我国东部首个1000亿方级大型整装凝析气田，天然气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超2亿立方米。这个储量巨大的气田开发条件却异常苛刻，气藏深埋5000米，井下温度超200摄氏度，压力超50兆帕，储层裂缝细如发丝，
3: 需要穿过断层和地下火山口才能达到井下地面以下5000米的深度，然后这样的话存在一个漏石大的风险。
0: 为了打破看得见采不出的困境，王云海带领技术团队历经多年研发攻关，成功打造出一套

0: 适配深井前山的高效开发技术体系。
1: 我们通过这个保证用水已经钻井了净池是33万米，产量呢比之前也有提升了大概5%左右吧。
0: 渤海油田作为我国重要的原油生产基地，其年产油气当量已突破4000万吨，但要实现长久稳定的能源供应，光靠现有油田稳产还不够，如何不断向更深更复杂的地层开拓新空间，下一个宝藏在哪里呢？
2: 海象呢相当于一个大盘子里边，它这个盘子里呢都均匀的盛着有这样的油气，那我们陆象呢可能这个盘子就踢碎了，然后这块的油气可能充足，另一块的油气又不足，需要有一个破碎的力给它。
0: 怎么在踢碎了的盘子里把油捞出来？他们参考国外先进技术，针对国内陆象页岩油特点，自主研制了一整套页岩油开发新技术。第一步就是要解决怎么钻得准。
3: 我们在钻头的后面加了随钻测量以及远程传输的装置，将信号传输到地面以后，地质人员根据信号调整警轨迹，保证它在1.5米的优质储存内钻进。
0: 然而即使钻透了油层，页岩油自身依然没有流动性，无法自然流出。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如何把油取出来。
4: 进行类似于高压水枪的一个原理，施加80兆帕的力，而这个80兆帕的力呢，则相当于是在每个指甲盖上施加80吨的力，从而使我们的储存被打碎，在地下形成这种大大小小的缝，而这些缝呢，这种粗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高速通路。

0: 团队花了5年多时间才成功研制出页岩油开发新技术。
1: 本身也体现了，就是国外的技术你是买不来要不来的，你只有通过自主研发开发出适应自己本土的特色技术呢，才能推动你自己的能源产业呢能够飞速的发展。
0: 而技术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地下的开采工艺，也同步驱动着地上采油装备的迭代升级。
2: 我手中拿的照片就是传统的磕头采油机，也叫油杆的采油机，它高是5-6米，重是10来吨，背后是无杆的采油机。那么油杆采油机怎么变成了无杆采油机？背后有什么新变化的？
3: 从油杆泵变成无杆泵以后，所有的设备都到了井下，变成了井下操作，减少了这种跑冒漏油的风险。其次，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也在不断的进步，从原来的人工每天巡检变成了现在的无人值守。
0: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进，钻井平台的国产设备也在增加。这是刚从采油井里提取上来的国产钻头，是啃下坚硬地层的牙齿。钻头使用寿命与成本控制直接关系到开采效益。
3: 通常我们一支钻头能使用10到15天，一支钻头的成本是15到20万。
0: 这瓶半小时前刚从地下采出的页岩油样品，静置后依然纯净。
4: 不是半身气多吗？这是我们静置了半小时的页岩油样品。现在从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油水分层，说明这口井的含油率高，油井生产比较稳定。
0: 而要管理好这片现代化的油田，离不开一个智慧大脑。
5: 物联网采集数据达6万余个，实现了井场、站库的数据全覆盖，并且我们数据是实时传输的。以前我们集气片区现场巡检是12人，现在已降至8人。我们的师傅也实现了从蓝领到白领，从轮管前到这个点鼠标的一个转变。
0: 全流程数字化不仅降低了90%的巡检工作量，还将人均年产油量提升了60%。他们用新技术打通了页岩的任督二脉，真正从碎盘子里捞出页岩油。
6: 钻井周期缩短了1/3，钻运力提升到了88%以上，成功破解了路线页岩油发现难、压不开、采不出的难题。全区的日产油量由500吨提升至5000吨每天。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示范区攻克了若干个世界级的工程和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针对路相混基型的页岩油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7: 推动支撑咱们国家能源的自主可控，推动国家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等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说把这个作为一个起点，未来呢还需要持续的来继续在规模效益开发、绿色低碳、提质增效上来进一步深耕。
0: 页岩油资源在我国能源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长期从事能源战略等项目研究的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为我们进行了专业解读。
8: 我觉得应当是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在消费结构里面的一种关键能源。过去的7年，我们国家还在加大这个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每年净增加石油大概400万吨，每年净增加天然气大概有100亿方，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国家应该说另一个的关键的这个载体，或者是另一个关键的压舱石。
0: 如果说油气勘探开采是寻宝，那炼化就是精雕。在寻宝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炼化的精雕工艺也越来越成熟。冒名石化在我国石化产业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首座1000万吨级炼油厂和首座100万吨级乙烯厂，更是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每年春耕高峰期，冒名石化单月生产汽柴油超50万吨，保障华南西南地区农业用油的稳定。我们先来到了冒名港外海的海上原油接卸平台，一艘超级油轮刚刚载运26万吨原油到港。
9: 昨天那个换了一批这个新的原油，性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波动还是比较大。
0: 今天到港的渣油原料沥青质胶质含量高，属于炼化最难处理的硬骨头，对炼化厂可是一个巨大挑战。

0: 粒性的含量大概高了20%到30%。这个粒性的含量高了之后，对于整个装置安全稳定运行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如果把重质渣油比作难啃的硬骨头，那冒名石化为处理硬骨头长出了一副铁胃钢牙。胡涵伟告诉记者，冒名石化投用了一种号名为姜太床渣油加氢的装置，无论渣油粘度多高，杂质多重，它都能消化，处理成优质油。
0: 如果采用我们传统的加工路线的话，那么这个油它的转化率大概在60%到65%，相当于说一吨的这个渣油，那么大概能产0.6吨的这个柴油包括汽油。如果采用我们这套装置，那么它的转化率可以到90%到95%，也就是说一吨的这个渣油，我们可以产0.9到0.95吨的这个清洁的这个优质成品油。
1: 从60%到95%是一套什么样的装置把硬骨头处理成优质油呢？
0: 比如说调高我们整个的一个反应参数，比如说温度，还有我们整个催化剂的浓度，来确保能裂得动。
1: 胡涵伟说的催化剂可以活化氢，它们共同作用可以把渣油中复杂的大分子链断开，转化成小分子，得到优质成品油。正是这一技术的突破，让冒名石化成为铁胃钢牙，消化每一滴劣质渣油。
0: 我们这套装置，一个是经济性，第一个是这个原油的适应性，这两个方面应该说又是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这是全球最大的姜太床渣油加氢装置，有了它，冒名石化每年可以加工渣油260万吨，产出柴油88万吨，石脑油66万吨。眼下正是春耕时节，记者在冒名石化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实地感受到柴油订单的火爆。
2: 哦，增加5000吨，好的好的啊，要几天？2天是吧？没问题，好的。谢谢。
1: 正在打电话的是负责生产的李刚，他接到的是一个十分紧急的柴油订单。
2: 马上春耕了，这个柴油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需要在2天之内赶出5000吨的这个柴油配置。
1: 5000吨柴油大约能满足近8000辆柴油车一整年的用油需求。李刚感激如此紧急大单的底气来自一套智能化中枢大脑。
2: 就在几个安全，这个是新一代的生产执行系统 IMES， 它最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全厂150套装置、800个储罐以及15个仓库的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
1: 李刚告诉记者，之前生产5000吨柴油，工程师们要精准测算后再排产，2天根本不可能。可现在只要根据 IMES 系统提供实时数据，综合应用原油调和等系统，就能快速调整生产，满足任务需要。
2: 节约了这个大量的人力，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成品油收率环比增加了6%，也就是一个月可以增产6万吨的成品油。
1: 如果把这个炼化基地比成一座5星级酒店，那汽柴油只是2道前菜，原油来到这里会被炼成更多创新菜。
3: 现在结果出来了，怎么样？
1: 蒋文君正在研发一款高端润滑油，他今天要来检测润滑油的粘度指标，这直接关系到这款高端润滑油的成败。
4: 一星系做原料做我们的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如果是这个含有化合物高了的话，我们做出来的润滑油啊粘度会达不到我们的指标，粘度指数也会很低。
1: 蒋文君告诉记者，曾经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大多依赖进口，国产油品常因粘度不足导致设备寿命大打折扣。他们团队研发了10年，终于通过优化反应条件，严格控制原料质量，让这款合成基础油的粘度指数大幅提升。
4: 粘度指数它是体现润滑油粘温性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粘度指数高的这个润滑油啊，主要是它能够在低温环境以及高温环境下面啊正常使用，保证我们这个设备的啊安全稳定运行。
1: 如今蒋文军他们研发的高端润滑油已经批量应用于风电领域，在茂名石化创新菜还远不止于此。记者看到，在这个车间内，生产线马力全开，战争正在紧盯的是被称为工业软黄金的高端聚烯烃材料。
5: 目前我们满负荷运行的话，年产量是50000吨，月产量是超过5000吨。
1: 2025年，我国首套实现国产化的 POE 工业化装置在茂名正式投产，打破高端聚烯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它是主要是偏向于化工材料这个品质提升的这方面的影响，主要从绿色低碳，从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和这个安全性这个方面来考虑的，对咱们国家这个新能源以及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从这个制造业这个装备提升的这个角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支撑和这个帮助的。
1: 从一滴油到一桶高端润滑油，再到高性能聚烯烃材料，产业链的升级，技术的突破，也在重新定义油气资源的价值。
7: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它可以用来制化肥、高端化工产品，甚至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这个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具身是机器人的材料也是由特殊的化工材料制成的。所以这块就是说，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可能逐渐的式微，但是它作为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它还会发挥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8: 无论是炼化厂将每一滴油吃干榨净，还是向深层、向深海要储量，归根到底靠的都是技术的突破与应用。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或许将逐步减弱，但是作为高端化工与新材料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今天的能源安全早已经不只是多产油多出气那么简单，它更是一场全产业链价值的重塑，既要保障量的供应，更要追求质的跃升和链的韧性。以创新为锚点，我国能源产业正在稳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这块压舱石更稳固、更绿色，也更智慧。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9: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季度数据发布，楼市小阳春，橙色几何。
10: 整个三月份我们是签约了1240单，其实相比较二月份我们是翻了2倍。
1: 价格深度调整，政策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如何？
11: 我们要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能够为我们2020年包括这个15的发展能够创造一些更好的基础。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北上广深这4座一线城市3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北京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6%，连续2个月环比上涨。每年的3、4月份通常是楼市一年当中首个交易旺季，俗称小阳春。那么今年的小阳春，房地产市场有哪些变化？经过几年的调整，未来楼市的走势又将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咱这个房子里边整体就马上交接完了，这边是一个厨房。
2: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房产经纪人李全光正跟客户一起办理物业交割手续。过去半年时间，张小雨一直在看房，促成他在3月份出手的主要原因是他最近感受到的市场变化。
3: 那尤其是小户型，能价格跳动的比较厉害啊，就是跳动了，就不是平稳的那种涨，还是挺明显的。而且那个就是之前看也是这栋楼的另外一户，就是人家态度挺坚决，不看。这个房主这个态度还是变化还是挺大的，这个能明显感觉到。
2: 张小雨说，这套房子高峰时曾挂牌500多万元，现在300。

0: 多万就能入手，张小雨很满意。而且这些年北京持续出台的优化房地产政策，也让他购房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用他自己话来说，首付降低了，贷款额度提高了，贷款利率降低了。2025年12月24日，北京市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从限购、信贷等方面降低购房门槛。按照政策，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3年调减为2年，购买五环外商品住房的由2年调减为1年。此外，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可在五环内多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房产经纪人李全光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他们门店二手房成交量增长明显，他们接待的置换改善客户也多了起来。
1: 今年我们3份的成交是10单二手房，25年1，
2: 有两个小孩的家庭，整个公积金贷款也提高了很多。
3: 啊，
2: 对，我们现在公积金贷款可能比之前要多100多万，所以呢，这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些资金压力。
0: 在施先生的二手住房过户后，将通过。

整个市场呢还有继续上行的动力。结果周四和周五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还是延续了一个上升，虽然呢啊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呢整个的市场表现的还算可以。这里面主要还是分化的比较严重啊，就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上证大盘呢虽然是收红的，但实际比起昨天来说是有所下跌的。不过深证成指还有创业板指两个指数呢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继续的上涨，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个市场？那我个人呢觉得整个市场在上升阶段之中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心态问题。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想逃顶，哎呀赶紧找个高点卖了吧，害怕接下来跌啊，这是很多人在上升过程中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容易犯呢？其实说白了就很简单，因为心中没有底，操作没有标准，心中没有底，对于上涨就是怀疑的。所以在股市里面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呢？叫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然后呢在怀疑中前进，在狂热中死去。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很多人认为是没有用的废话。为什么觉得没有用呢？不是它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自己却没有办法执行。那么很有幸我们能够呢一直保持和我们的江苏台的一个连线，那其实也带领大家走过了这样一段路。比如说在3月23号这个市场跌得最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去提到这个地方呢是从危险到机会的转折，在后面震荡犹豫的过程中给大家提到是加仓的。那现在是上升的过程中，我跟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现在正式行情将会在大家的怀疑中逐步上移的这个阶段。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是周线嘛，每一周我们做一个总结，那整个从这一周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市场的周线啊还是进行的比较不错的上涨。那我们当把 K 线切到周 K 线图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我们的市场整体是一个比较明朗的上升走势，然后呢也没有牛市结束的特征。这个牛市结束的特征我们之前有好几期连线都跟大家去讲过这个知识点了啊，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你切到月线级别上去，对吧？像牛市之中你没有见到四月连阳，你就不要担心牛市会结束，不要自己吓自己。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在3月23号之后讲机会的时候，很多人在担心说现在的局势和以前的局势不一样了啊，会不会产生意外，对吧？我跟大家说意外有没有可能产生不知道，但是既有的标准是一定要有的。就像我现在再告诉你，只要月线级别没有四月连阳，牛市是不会结束的。那你又会问会有意外吗？我不知道，但历史上的6次大牛市都没有意外，这次会不会有不知道，对吧？但是按照以往的标准来说，那我们应该坚定的去执行嘛。啊，那我们经历了3月的收阴之后，那就意味着哪怕市场未来真的会牛市结束，那至少也应该先涨4个月再说，对吧？那4月5月6月7月这4个月它就应该是收阳吧，这是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那如果它涨2个月再休整一下，那就会把牛市无限的往后延伸。所以呢牛市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经过了一次有效的调整，那就是一个上升阶段，就是一个逐步往上发展的阶段，无非就是这个发展的过程有点曲折而已，但是方向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所以之前我们在3月23号的底部 K 线确认的时候跟大家提到，未来的行情，对吧？那一般顺畅的情况是会去创新高的，不顺畅呢会有大的折返，这个大的折返将在3周之后啊，就市场上涨超过15天之后去关注。那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是什么呢？第一，创新高这个动作，三大指数已经有2个完成了，深证和创业板指已经完成了。或许这时候你再去回想当时我们提到哎这个观点的时候，哎是很超前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上证指数还没有怎么样，

0: 没有完成，没有完成。那为什么是上证指数没有完成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分享中，通过龙头板块的分享也讲到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发现主要的具备龙头板块的特点，我们当时讲到的通讯设备，对吧？在上周提到的通讯设备、元器件，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他们很多呢都是偏向于科创创业板的，对上证的贡献度比较小。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通讯设备，今天还在比较强烈的上涨。我记得我们最近一次连线是周三，周三它收根阴线，我们当时说这一天成交量放大了，成交额缩小了，对吧？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量额背离，花了很少的钱去干了很多活的地方，机会是大于风险的。可能在当时你来看也觉得涨这么多了，都是历史新高了，整个通讯板块走出阴包阳，对吧？很吓人。但是回过头你看，周四周五连续两天都干嘛呢？都是比较强的，继续上涨，市场呈现出这种强者恒强的格局，这就导致了上证那边缺乏一些什么，缺乏一些好的龙头板块嘛。因为我们都知道上证指数这块呢，传统行业要多一些，对吧？而且在传统行业里面还有一些掉拖后腿的，比如说今天的消费类里面的酿酒，对吧？大家都知道昨天发布公告了，今天呢又拖后腿，它对整个指数有所影响，所以从而导致了指数节奏是偏慢的。但是节奏偏慢它却没有影响到方向，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坚定的去看好上升趋势，看好上升趋势就要包容得了日常波动。比如说下周一下周二可不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呢？可以，你要允许它出现调整，你不能说上涨中不能出现阴线，对吧？阴线是上涨中也应该要包含的，但是你要知道出现阴线它会不会影响趋势。所以我在上一次跟大家讲的过程之中呢，就跟大家讲到了当下市场我们应该用哪个关键的节点作为防守点，只要市场的调整不去破坏它，那我们就包容得了它，涨是正常的，调整呢也是属于健康的。那当时我们提到就是按照缺口啊，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是缺口，那么上证指数到目前来看它的整个状态最近的缺口就是本周周二留下的这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呢是在周二留下的，缺口的下沿儿，整个缺口的下沿儿就是周一的最高价，那是3991点。今天的收盘价是多少呢？今天的收盘价是4051点。也就是说如果下周正常情况比较强继续涨，那我们就继续持股，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但它只要它的回调最终的收盘是在3091点以上，那你都要知道这里的方向没产生任何问题，只有跌破这个点以后才有可能会产生方向性的问题啊。那4051到309160个点，这就是我们市场允许得了的一个波动啊，允许得了有60点的波动，你不能这么一点的波动都不能允许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是呢我个人对于行情的看法，就是依旧是认为是上升趋势，依旧认为是顺势而为，守趋势节点就可以了。而当下上证指数的主要节点呢是在3091点之上。
1: 嗯，好，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啊，这个继续的持股待涨吧，我们看看这一波到底能冲到哪里去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的这个环节，开始今天的分享。
0: 好的好的，今天的分享呢其实就是应对当下市场，当下市场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其实深证成指更加明显和创业板指更加明显，那就是从这里开始最近这两周的上涨它可以当成一个小单边来对待。我们在市场中偶尔会遇到这种极致的小单边，小单边行情和一般的上升趋势的区别是，一般上升趋势是上下上下，对吧？它有很明显的回折，而最近这种回折是比较弱的，甚至啊基本上都是啊调一天马上就创新高，调一天马上就创新高，对吧？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这种比较强的啊单边的小单边之中，我们如何去找到趋势的防守节点，如何动态跟踪，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单边的节奏有可能被改变。那送大家一句口诀，叫有缺口则守缺口，没缺口则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
1: 嗯
0: 啊，我讲一讲，叫有缺口则守缺口，没缺口则守最近一根放量。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当我们比如说我们以这一段为例啊，我们以这一段，这一段是毫无争议的一个什么，毫无争议的一个小单边嘛。那这个小单边当时很多人走出八年阳的时候就说，哎呀，大盘都八年阳了，得调了。走九年阳的时候，大家又说啊九年阳了，得调了。走十年阳的时候呢，十年阳得调了，对吧？总觉得不能连阳下去。最后呢，股市教育了我们，它封起来不知道会封成什么样。 最终门大家都知道，这轮行情走了十几年阳，对不对？啊，连续的阳线走的很多，我记得是17根左右，对吧？可以说呢是一个创造历史性的动作。那在这种行情之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你在这儿担心行情见顶跑了，对吧？在这儿担心行情见顶跑了，
1: 嗯，
0: 就是你好不容易在前面买了一个好不容易能赚波大的，对吧？就像我们经常开玩笑，骑上一匹大黑马，结果在上面抓了一把毛下来了。 就这种状态吧，
1: 拿不住。
0: 市场不能走，走成什么样我并不知道，对吧？我不要去猜，我要顺势而为。那怎么办呢？有缺口的时候守缺口，没缺口干嘛？守最后一根放量阳线。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的市场，现在你找不到缺口，那你就盯紧最后一根放量阳线。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根阳线的量比前一天大，那只要它没有被破坏掉，我觉得单边的节奏就没改。 记住啊，单边节奏改不等于方向改啊。有的时候股票本身很强，是单边节奏，它改节奏之后，它可能还会向上，只不过呢，它会变慢，对吧？会变成有更多的下跌空间，这样子走。而单边节奏都没走坏，更谈不上方向走坏嘛。所以我们只要单边节奏没坏，你就一定要注意顺势而为，连差价都不要做。这种我们就守住。当然，当我们哪天见到有缺口了，那我就守缺口，对吧？ 只要这个缺口不坏，我就怎么样，我就没问题。好，那继续走。当然，这么多发现缺口过后涨得更多了，那我们不可能再守缺口，再守缺口得跌回来很多嘛，那干嘛？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守住。好，那继续走。那这儿成交量萎缩不管它，成交量萎缩不管它，成交量放量我的防守位再次上移，再次上移，移到这根 K 线上来，对吧？移到这根最近一根放量上来，它不破我不管。 这天又放量了，那我再移上来，移到这根 K 线上来，只要它不坏，就没有问题。它坏了呢，它跌破了呢，那收盘价把它跌破了，收盘价跌破了，则意味着单边结束了，不意味着方向转折了啊，意味着单边结束了。单边结束了，它有两种可能吧，第一，方向往下转，第二，它还维持上升，它未来又会涨，但是它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涨了。 它可能涨一涨，又得调一调了，就会变成震荡，变成缓升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确认单边的结束，然后呢，然后虽然还维持上涨了，但是你发现它的方向就干嘛了，就没那么稳了，就开始变得折腾人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为什么现在要跟大家去讲这个呢？第一，我们现在的上证大盘可能说去讲单边，由于涨幅比较小，大家呢觉得有点牵强，但是深证成指呢？ 深证成指不牵强吧？深证成指，我们从这个低点4月7号到现在，你发现它是逆着往上涨的，典型单边，创业板指呢，那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自4月8号这个跳空之后，也基本上是一个逆着起来的单边。那这种情况，你就用得上这个口诀了，叫什么呢？叫没缺口就守缺口，有缺口就干嘛？有缺口，没缺口守缺口，没缺口守放量嘛。
1: 嗯，
0: 就说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这个K线它有缺口又放量，那就是两个都要守，对吧？就在这儿，只要不破坏它，它就能维持。好，接着往后走，这天又有缺口，那我再防守它。所以大家才知道我为什么在周三给大家去讲明，你要注意它的点位变化。周三当时的最低点是3491，而在前面缺口的上沿是3492，也就是刚打到它就稳住了，这就证明守住了呀，守住了它就能维持。 那现在是不是缺口已经过了2天，你不可能再看这个K线了嘛？因为它的幅度很大，那怎么办呢？你守放量的最后一根放量 K 线。那看看今天，今天的成交量是放量了的，所以今天的最低价就是创指的节奏拐点，它和上证是有区别的，因为上证没那么快，创指是快的。那今

0: 然后未来涨一下之后又可能会这样折腾人，它就不会像这样逆着涨了。这种现象放在板块上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有的时候一旦一个板块对吧形成龙头之后，它能涨多涨少绝对不是受我们影响的，我们不要去猜。我举个例子，你说本轮的龙头我们之前提到的通讯设备，那它在这边也走过这样的单边啊，那你来看这个单边市场，它整个板块从1900多点干到了4000多点，如果你总是以害怕逃不了顶的思维，那你有可能就在2100就想跑了，你在2200也想跑了，你在2300也想跑了，你跑到3000也想跑了，你跑到3500也想跑了。你记住，上升中顺势而为才是获大利的。那这种非常强的单边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很简单，还是那句口诀，有缺口守缺口，没缺口干嘛，没缺口就干嘛，没缺口就守放量。比如说走到这儿我们发现有缺口，缺口不坏股票能继续。好，走到这儿是放量阳线，放量阳线不坏趋势能继续。走到这儿放量阳线改变了对吧，新的放量阳线出现了，我把防守位提上来。再走到这儿新的放量阳线出现了，我把防守位提上来。出现缺口了我把防守位提上来。出现新的缺口了我把防守位提上来。当市场补到缺口就拉回就撑住，证明缺口没坏，缺口没坏继续。又有新的缺口了我继续上移对吧，然后呢没有缺口我找放量阳线，放量阳线不坏我继续看多。那再找放量阳线不坏我继续看多。再找放量阳线不坏我继续看多。你只有按照这种思想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一段利润从头拿到尾。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是。
0: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现在是不是它又像一个很明显的要明显的一个单边啊。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缺口和守缺口。缺口之后继续放量阳，比如说这儿放量，那你这天跌但是没有破坏它，我知道单边节奏没改。这天有缺口，那第二天收了一个大阴线，但是这个阴线把缺口砸坏了吗？没有啊对吧，一般是补了马上就回，和补了有的是当天就回有的是第二天回，这些都代表缺口没问题啊，所以继续。那我们再走到今天，今天的通讯设备又是一个放量 K 线，同时还是个缺口，那则意味着昨天周四的高点，在如果未来龙头板块会调整，但是周四的高点都没有破坏的话，它的单边节奏都还在，单边节奏都还在，那我们就无需太多担忧了。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去找强势市场的防守节点的方法，
1: 非常
0: 好，对大家有所帮助。
1: 浅显易懂，而且非常好用啊！这个我们再稍微的总结一下啊，再点一下。刚才说有缺口的时候，防缺口是防缺口的上沿还是下沿？
0: 下沿。
1: 下沿啊，那么
0: 缺口前一天的最高价。
1: 最高价，然后这个最放量的阳线的是下影线，是最低最低价是最低点，
0: 对，对，
1: 还是实体部分的开盘价？最低点，
0: 最低点，
1: 最低点。好，大家明白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今天杨老师跟大家分享这点，我觉得含金量非常高啊。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心里面你自己回答一下。今天节目上半段还专门聊到了这个问题，就关于恐高的问题。害怕往往源于对于前路的未知。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投资者朋友们，你之前决定你卖出的理由是什么？我估计大多数都没有理由啊，大多数就是靠感觉，说哎呀差不多了吧，涨了好几天了啊，我的这个收益我已经满足了，满意了，是不是更多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一个标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们的节目啊，财富充电站啊，尤其是我们邀请这个一史教育的杨松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这个投资小技巧的时候，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建立投资模型啊，然后呢有一个在你做决策的时候的有一个标准，不管是买还是卖啊，你得有一个标准，你得有一个参考，有个策略啊。不管这咱先不说这个策略准不准，或者不说策略对不对啊，咱们先不说这个，这个可能需要时间验证。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啊，你这样你才能不靠感觉啊。我觉得这是我这段时间，我其实跟听众朋友们一样啊，我也是学生，哈哈，每天也跟着大家一块在学习。我觉得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感受。杨老师，我们下周，中午的这个直播应该还在继续吧？
0: 中午直播还是继续，下周开始给大家讲指标系列了。
1: 嗯，指标系列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平时不都用各种类型的指标吗？
1: 嗯，
0: 但其实大多数人用的都是表象，抓不住指标的要领嘛。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用均线。 看别人用均线呢，一用就涨，自己一用就跌，其实这些。

0: 这都是对指标不会用的导致的，下周会讲一些大家常用的经典指标，但是是从我个人的实战角度去理解它的底层逻辑，教一些好的交易模型。比如说呢，像你说的均线啊，还有什么
1: MACD
0: 啊，MACD、KDJ、KDJ、OR，这些都是大家经常用的。
1: 挺好挺好，这些大家我相信特别感兴趣啊，特别感兴趣。我们很多的技术派把平时都是喜欢看这个，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用，或者说用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准。那么下周周一到周五交易时间段啊，11点半，信视频号上面来搜索9521财富充电站，9521财富充电站，先在就可以添个关注啊，然后下周呢锁定来收听收看杨老师中午的时候，中午的在视频号上的分享呢，可能更加的连续，更加的成体系一些啊，然后大家。 这个是听起来可能会更加的爽一点啊。好，今天我们就跟杨老师先交流到这儿吧。杨老师，我还有一点点时间，不知道够不够了啊？有位朋友留言了，说四月八号大盘那个大缺口，是不是中短期回补概率不大了？这个跟这个有问题，跟关。
0: 四月八号，四月八号，这个缺口，这个是功能性缺口，大概率短期不要回补才好。如果 这个功能性缺口被回补，那就是我说的那个现象嘛。我当时不是提到两种现象嘛，第一个现象是比较顺畅的过新高，这是第一的。第二种现象是涨了15天以后会出个大的折返。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去看4月8号的缺口会不会折返，为什么？你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你连最近的这个缺口都没吃掉，你就开始预判前面的缺口能不能补，我觉得有点早。对。
1: 然后再加上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这种单边的走势，你连这个防守都还正守的好牢很牢靠，对吧？对，没必要就想这个想的有点多啊，有点太担心了啊，有点杞人忧天了。
2: 只有出现嘛，就你得先等它出现一个苗头嘛，就像一棵树，究竟是什么树？你得看它的苗长成什么样才能去推断。现在连那个树苗都还没给我冒出土呢，我实在没办法去提前说这个能补还是不能补。我如果这个时候跟大家说能补还是不能补，那估计就是瞎吹。
1: 那就有点靠猜的了，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我觉得杨老师的这个回答也非常的理性啊，就是我也是有我们之前所说的，市场是走出来的啊，走一步看一步。 不是猜出来的，明天会怎么？这个10天之后会什么样？这也跟每明天、后天、大后天每一步都有相关。这也是股市最大的魅力啊！每天都在变化，在变化当中，我们再去调整自己的策略。好，再次感谢杨老师跟各位做出的这个辛苦的分享。那就这样，我们下周再会，再见。
3: 好，再见。
4: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这个20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了五一专项补贴，无论您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盯手机啊，还是打游戏的，眼睛容易干涩、疲劳、酸胀的啊，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40607070购买，直接能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啊，6号就全面结束了。打电话40606207070，这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利就有三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 里面加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啊，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就这一次，想要感受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40606720707，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 额外还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这个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幅防蓝光的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啊，这些通通都不让您多花钱。 这个一年就这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40606320707，40606320707。好，半点之前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财富充电站，我是杨奇。好，继续来复习吧，看看接下来啊，我们将会复习到哪一个段落啊，复习到哪一个知识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好的啊，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在巧的时间呢，我们都是每个周一见面。那大家来看，2026年的3月23号这一天刚好是周一嘛，就是大跌的那一天，刚好是3月23号的周一。我记得我有明确的告诉大家，正好那个时候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 RSI 的指标。虽然讲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指标，在很多人投资者眼中，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眼中，可能觉得指标就是滞后的，或者说指标就是学的太多了都感觉不准或者咋地。但是我确实告诉了各位，你不用管指标准不准，指标有没有什么价值，重要的是它在历史上的成功率是多少。我当时有给大家提过啊，在3月23号的大跌的这一天，确实它的 RSI 的参数就是跌破了10。我们正常是说有两个值，一个是17，一个是10。我当时给大家说过，看长做短的底层逻辑啊，这个指标的底层逻辑就是 RSI， 只不过是我给它标记一下，大家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破了。那在过去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在过去的两年之内，曾经出现过，这是3月23号，这是一次的出现，就是 RSI 破17，这地方出过一次，后来涨了一波。这个地方出4月7号出现过一次，后来涨了一大波。这个地方出现过两次啊，连续出现过两次蓝色信号，虽然没有看长做短的字，但是它也有颜色，也涨了几个月。然后9.24之前呢，这个地方也出现过两次，一个蓝色，一个紫色，结果也出现了上涨。有人说这是牛市，那显然现在是牛市，只要出现这样的信号，基本上都是底部，对吧？所以我说过去在过去的两年出现1、2、3、4。这是第五次，过去四次全部都成功了，而且都涨了至少2个月到3个月以上，甚至半年以上的上涨。所以说从历史的这个数据的参数来说，成功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过去两年它是100%。这次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会按照这个过去的成功率来推导，或者过去的成功率来参考。那就说那在熊市中它准不准，我们可以同样来看，从21年到现在呢，刚刚说了24年的大涨之前出现过。你再看这里出现过一次看长做短，涨了一下，这里出现之后至少有1个多月到2个月上涨，这地方出现之后也涨了1到2个月，至少没有，就这地方至少也有2个月没有跌，对吧？也是震荡上涨的或者震荡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次大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次大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次大涨。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地方出现之后至少2个月也没有怎么大跌，对吧？至少抗跌了嘛，这个地方出现一次也涨了2个月，只有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出现一次也反弹了几天之后暴跌的，可以理解为这一次没有涨到3周啊。我们正常来说3周嘛，对吧？那这一次算是失败的，那这一次呢是成功的，肯定是涨了有3周以上。这一次呢也可以理解为至少3周之内是没有怎么大跌的，对吧？所以说从过去的统计，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924之前了。这样的话我们来统计一下，这是21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这一次是失败的啊，第九次是失败的啊，然后10次、11次，对吧？总共在21年到24年这个阶段之前是总共出现了11次，然后呢，24年到现在总共出现了4次，可以理解为总共加上这一次，第15次，第16次套现了2500块钱，里面还留2500块钱，里面留5000块钱，等于我赚了10000块钱嘛。10000块钱赚了5000嘛，我把5000块钱抽出来，剩下的5000块钱留里面，就相当于我把整个的张数或者仓位卖掉一半，留一半，剩下的就等于是纯利润在里面玩。那现在我等于这个成本已经套现了，现在我的平均成本9块钱一张，比这个最低价10块钱一张还便宜啊。未来如果再涨就纯利润，未来归零，基本上我也不亏钱，我本金已经基本上抽出来过了啊。这是一个大概，现在呢，基本上今天收盘价是多少？是32，相当于我现在基本上还翻3倍嘛，差不多啊，翻3倍，我成本9块嘛，现在翻3倍。那现在如果接下来大家看啊，最近呢整个市场确实也是有异动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5883300啊，科创50 ETF， 我们以华夏为准，这两天之所以挣钱，就是因为尤其这一天啊，就这一天4月8号这一天它大涨了6%，那当天一天翻个5倍很正常，对吧？9块钱10块钱的最低点，最高涨到了50多，这两天最高冲到了66，相当于你10块钱翻了6倍嘛，你在中间赚个1-2倍，把本金抽出来，剩下利润放在里面肯定是照的嘛。如果接下来按照我们的逻辑的话，同样科创50的华夏 ETF 也是有出现看长做短的，那前面它其实也震一震涨一涨，但涨的不多，你有没有可能走一波这样的行情？现在虽然讲涨的有点像这，但是

0: 时间还不够，再涨几天，后面再涨几天，那有可能就不用突破前期高点，我就已经翻了几十倍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讲的期权它的本质逻辑就是以彩票思维为主，当然了，也有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讲了，有这个保险思维，现在显然肯定是它还有高利贷的思维啊，就是放贷思维，我们显然不做这个卖方，就是不做权利方，只做不做义务方，只做权利方。那显然我们现在肯定是做多，肯定不叫保险，肯定不算是给我们股票买保险，不像这一波大跌嘛，我们想给股票买一点保险做空，对吧？对冲。那现在肯定是彩票，中奖就中，不中奖我股票该咋地咋地，没事买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听众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期权风险大，没关系，风险大的前提是你买多，你一个月亏1000块钱都亏得起，一年亏12个月亏12000，一个月拿1000块钱来买彩票，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觉得它有风险，最多就是每个月亏1000块钱嘛，每12个月你都不中奖。都不中彩票，那也没啥，我觉得啊，
1: 很多的股民可能在股票里面亏的钱都不是这点钱啊，
0: 1000波动就12000，对不对？你一年划分一个月下1000，一年下12000，他亏不起嘛？那你又想赚大钱，对吧？又怕亏，那肯定不到，对吧？你算好你能亏多少，这个你说了算。
1: 好，这就是这个刚刚也聊到了这个期权的这个话题啊。好，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也再次的感谢杨九传老师啊，跟各位今天其实还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看长做短这个 RSI 的这个指标的这个使用啊，另外一个有再度了说了说这个期权的这个话题啊，确实有一些没有接触过期权的，猛的一听还是有点这个懵啊，但是没关系，先接触啊，先去感受。慢慢的啊，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多渲染之后啊，多浸染之后，可能慢慢就会有感觉了啊。如果有，
0: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期权呢，就是这个地方是10块钱的底价，现在你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我赚个3倍2倍也没啥用，对吧？它曾经是从多少钱跌下来的？750跌到10块，750跌到75，算是跌了90%，75跌到7.5，再跌90%。它等于跌到10块嘛，相当于你都已经腰斩再腰斩再腰斩了，对吧？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10块钱的最低价现在30多块钱，你要想我10块钱涨到30块钱，我翻3倍好像也没啥，对吧？你也不敢买多嘛，买1000块钱，对吧？赚个我肯定不是买1000块钱啊，就举个例子，假设大家基本上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一个月亏1000块钱的准备的话，那你就赚个3000块钱，相当于说没啥利润。但是别忘了，如果30块钱真的不要多，再翻10倍300块钱，你想这个地方翻了3倍，对吧？你再翻10倍的话，其实300块钱对我来说我就还可以啊，我用1000赚3万也觉得赚的好像不是太多。但是别忘了，如果300再翻10倍，300再翻10倍就3000块钱，对我来说就翻了300倍，300倍就是1000块钱翻30倍，300倍那就是30万，我用1000块钱有可能能走到30万的可能性。但是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到30万才卖，我可以在1000块钱赚到3-5000块钱的时候，我可以卖一半，对吧？赚到3-5万的时候再买一半，赚到3-50万的时候再买一半，对吧？这是不就行了吗？你不要去纠结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卖到
1: 这个。时间关系，还有1分钟，看能不能快速回答一下杨老师，这个办法是不是只能买远期认购合适？买的太近，时间价值迅速缩水，有可能出现越加越亏，最后归零的这种情况呢？
0: 有啊，大部分最终都是归零的彩票。大部分都是最终归零，然后呢，你4月份的合约买进，亏的归零的概率大。那同样，一旦成功，4月份要暴涨的话，你可能赚的杠杆一定要比6月份的期权的杠杆高。你要觉得6月份成功率高，比如说我讲4、5、6、7、8、9，对吧？这4几个月有可能大涨，但是你买一点6月份的，买一点6月份的，买一点4月份的。如果4月份到期的时候，你再买一点9月份的，你就可以先不要买那么远，你先买9月份的一张就很贵，不划算，是吧？我现在主要买的就是4月和6月啊，既有近月的赔率，又有远月的胜率。总结一下。
1: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吧，结束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杨九传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嘞，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这个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了5亿专项补贴。无论您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盯手机啊，还是打游戏的眼睛容易干涩、疲劳、酸胀的啊，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 400-632-0707购买，直接能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啊，六号就全面结束了。打电话400-632-0707，这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

里就有三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里面加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啊，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就这一次，想要感受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4006320707，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这个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幅防蓝光的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啊，这些通通都不让您多花钱。这个一年就这一次，六号就全面结束了。4006320707，4006320707。好，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昂奇，我们明天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
2: 所有的基金都同涨同跌，那其实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分散，遇到系统性的风险会全面亏损。
3: 嗯，
2: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不要用单只基金的涨跌来评判它在组合里的价值，
3: 嗯，
2: 要看它对整个组合的贡献，
3: 嗯，
2: 比如我买的富国优化增强，涨了才3.7%，
3: 嗯，
2: 看起来很少，但是正是因为它跌的少，稳得住，整个组合的回撤才能控制在负的4.47%，
3: 嗯，
2: 如果没有它的话，组合波动会大很多，
3: 嗯，
2: 具体的取舍原则，我建议大家记住3点，
3: 嗯，
2: 第一，跌了不要慌着卖。先问自己，它的逻辑变了吗？
3: 嗯，
2: 还是只是市场情绪的波动呢？
3: 嗯。
2: 第二，涨了不要急着换。历史上很多人把涨得好的卖掉了，去追涨，追新的热点，
3: 嗯，
2: 结果反而亏了。
3: 嗯。
2: 第三，定期再平衡，涨多了的话可以适当减一点，跌多了可以适当加一点，维持最初的设定的一个资产比例，这是控制风险的好方法。

0: 那概括起来啊，为什么您这个组合在能获得超过20%的收益的同时，又能够把回撤控制在负的5%以内？
1: 现在收益较高，主要是在组合里面有一只业绩特别好的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 C。
0: 嗯，
1: 也就是说，还是因为我抓住了 AI 这一条投资主线。
0: 嗯，
1: 回撤控制的比较低，我觉得核心就是两个字：均衡。
0: 嗯。
1: 具体来说，我没有把全部的资金全部压在一只基金上，而是做了三个层面的分散。第一，资产类别的分散，债券、A 股、海外股票三类资产的相关性比较低，不会同涨同跌，这是控制回撤的基础。第二，地域的分散， A 股和美股的市场逻辑不一样，政策环境不一样，有时候 A 股跌美股不跌，美股跌A 股也未必跌，地域分散相当于多了一道保险。
0: 嗯，
1: 第三，仓位的分配，我用了一半的资金买债基作为底仓，用另一半去做权益投资，这样哪怕权益部分出现较大的波动，整体组合的伤害也是。

0: 我觉得适合大多数普通的投资者，因为它不是靠压住某一个热点啊，而是靠合理的资产配置来实现的。当然我们选债券基金的时候还可以再保守一点，选存债基金波动也许会更小一点。最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可操作的构建组合的框架。第一步，先想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大的波动。如果你很怕亏损，那债基的比例你就调高一点，比如你配60%到70%的债基。如果你风险承受能力强一点，可以把权益类的比例调高。第二步，权益部分做好分散，不要压住单一市场、单一赛道，可以配一部分 A 股，可以选宽基指数基金，比如沪深300、中证500，一部分配 QDII 投资美股或者全球市场。 这样 A 股不好的时候，海外资产可以帮你补回来。如果投资行业主题基金，也不要只投一个主题。第三步，买了之后不要频繁操作。很多人买基金最大的问题不是选错了基金，而是即便买的是一只很好的基金，但是就是拿不住。怕了，怕涨了怕跌，跌了怕亏掉，结果追涨杀跌反而亏钱。 其实把基金配置好之后，每半年或者一年呢做一次再平衡，适当调整一下就够了。其余时间少看少动。第四步，把眼光放长远。基金投资最忌讳的就是短期博弈。如果你的钱是3年5年不用的，那时间本身就是最好的风险控制工具。总结起来就是分散配置，长期持有，定期再平衡。
1: 以上就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最容易复制，也最有效的投资方法。听起来好像真的挺容易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其中的难点就是在怎么选基金上面。那这个时候可能多少要借助一下我们专业的理财师的这个帮助啊。那效果可能就会更好一下，是吧？好的，那非常感谢董佳今天的分享，我们也祝愿啊，在大赛最后一个阶段啊，您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最终能够夺得这个卓越之星奖。好，谢谢董佳。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再见。好，刚才呢，我们采访的是来自工商银行镇江营业部的理财经理董佳啊，分享了他在大赛当中是怎么样用一个非常合理的基金组合去在控制最大回撤的基础上获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成绩的。那么当然了，他的这个方法啊，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他对于市场的判断呢，代表的是个人观点， 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工商银行镇江分行营业部理财经理董佳分享的投资基金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启发。那听完了理财师的精彩分享，我们再和您一起三分钟聊投资。
3: 巴菲特曾说过，获取满意的投资回报不需要成为专家。其实每个人只要具备基本的投资理财常识，就有了获得较好回报的前提。那么在很多人眼中非常专业的投资领域，有哪些我们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呢？欢迎收听三分钟聊投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关于投资的基本常识。
4: 现代投资组合之父哈里·马克维茨说，资产配置是投资市场唯一的免费午餐。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资产配置。在投资风险理论中，较好的投资组合能够提高期望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从而在只承担市场风险的同时获得最可观的收益。彼得林奇说，不论是在投资收益很好还是很坏的时候，你都应该始终坚持一种正确的投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使长期投资回报最大化。要想在长期投资中业绩最大

0: 化，风险最小化，就需要坚持正确的投资方法，配置合理的投资组合。人们进行投资，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的收益和风险中进行选择。对于大多数投资人来说，构建良好的投资组合是分散投资风险、取得长期收益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配置投资组合，彼得林奇在《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一书中也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投资组合多元化。投资的关键并非确定一类投资标的的合理数量，而是逐一调查研究确定每一个证券的质量。如果证券质量差，无论怎样投资组合都是枉然。而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资在一类资产上是非常不安全的选择，毕竟没有人能保证这类资产不会遭受事先无法预料到的打击。其次，我们需要把资金分散投资于几种不同类型的证券。目前不存在一种方法能够量化分析投资风险与回报具体是多少，所以投资组合中要加入低风险的，例如债券、现金等投资标的，以此来平衡其他高风险资产的投资风险。此外，投资组合的设计也要随着投资者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而改变。年轻的时候可以用更多的资金配置风险略高、收益较大的投资标的，但年龄大的时候需要配置稳健的投资标的，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投资收入。当然，投资组合修正也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组合可能不再是最优的组合。作为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投资者有必要对现有的投资组合做调整，以确定一个新的投资组合。所以，稳健的投资组合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和思考。从股票方面，彼得林奇建议投资者每6个月进行一次考察，根据股票价格相对于公司基本面的变化情况来决定买入和卖出，以调整投资组合中不同股票的资金分配情况。
1: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2: 今天前半段的特别节目呢，先告一段落。那么在半点对视回来之后，播出律师怎么说。那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经上线，稍后呢，我们会和律师聊到别让一棵树伤了邻里和气这个话题。稍后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

0: 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回到理财广场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魏丽。
4: 大家好，我是陈凯。
3: 再次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4: 是，那么在特别节目期间啊，跟以往的内容有一些不一样。下面呢，我们二要走进法律小课堂，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今天我们和律师要聊一聊，别让一棵树伤了邻里和气这个话题。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树呢？一起来听。
3: 嗯。
1: 学会用法，
5: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1: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5: 律师怎么说呀？
1: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4: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律师怎么说，我是陈凯。大家喜欢出门走走，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那些和树息息相关的法律故事。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天尼律师事务所李晨露律师。您好，李律师。
6: 陈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跟树有关的法律问题啊。其实树木不仅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0: 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法律体系的紧密连接，从城市绿化管理到森林资源保护，从邻里间的树木纠纷到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实施，每一棵树木的背后可能都隐藏着值得我们探讨的法律知识与案例。
1: 您说的特别好。那我们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邻里之间啊，因为一棵树闹出的真实纠纷啊，也是您带来的案件。这个事儿呢，虽然看着小，但如果处理不好，确实让人觉得心里堵得慌。主人公是小美和小帅，他们是邻居啊，都住在郊区，两家房子呢挨着。那本来关系啊也都还行，不过啊，小帅的家里，他的地里长着三棵水杉树，这个呢是小帅的父亲在去世的时候种下的，那到现在啊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这种树长得非常快，到现在呢已经足足有20米高，就是比2层楼的居民房还要再高出一大截。那两家的矛盾就出在这儿，就这个水杉树其实每一年的落叶特别多，风一吹呢，大量的树叶就会飘到邻居小美家的屋顶上，那把他们的排水沟啊堵得严严实实。那这个时间一长啊，小美家的屋子就开始漏水，墙壁发霉，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为此小美是找小帅商量了很多次，希望能把这个树砍了。但是对于小帅来说，这个树是我父亲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念想啊，而且呢种在我自己家的地里，砍了呢真的舍不得。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啊，小美一气之下把小帅告到了法院。小美的诉求很简单，小帅你把这三棵水杉树连根砍掉，还要赔偿我啊清理落叶的人工费和精神损失费。那么这个案子呢经过了一审二审，其实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在一审的时候，小美主动撤回了赔偿的请求，她只要求砍树。那法院啊经过实地的调查，觉得这个树确实给小美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妨碍。那么一审呢就判小帅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对树木进行修剪啊，要求修剪之后的树高你不能超过小美家二楼的天沟。但是对于这个一审的判决，小美不满意啊，她觉得修修剪剪啊根本是治标不治本，因为风一吹呢这个叶子还是会掉。所以小美又提起了上诉，她要斩草除根啊，要求把三棵水杉树砍了。那么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是最终驳回了小美的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给的理由啊是考虑到这树已经长了30多年了，那如果可以适当的修剪来解决问题，那其实小美呢也应该从邻里和睦的角度出发啊，给予一定的宽容，不能够强制的要求对方把树全部砍掉，因为那样的确实会给小帅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李律师啊，这第一个案子不复杂，但是确实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也能看到啊。那从邻居家种树影响到我家的采光啊排水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要求邻居砍树，能不能请您带大家做一个梳理？
0: 好的，陈凯，这个案子确实不复杂，对于这个案子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您可以要求邻居去砍伐树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您想砍就能砍。
1: 怎么说？
0: 因为根据我国民法典中关于相邻关系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权利人在处理邻里之间的权益关系时，应当本着有利生产、方便日常生活、促进团结互助、维护公平合理的原则，共同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邻居种植的树木确实对您家的房屋安全、采光、通风或者排水等方面造成了实际的妨碍，那么这种妨碍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容忍程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完全就有权利去要求邻居采取措施排除相关的这个妨碍。
1: 对，因为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容忍范围。
0: 是的，是的，这个就像这个案子里面，
1: 对，
0: 已经对
1: 小帅家的那个落叶总是飘到，
0: 是的，对小美家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然后主要是会堵在那个排水沟。
0: 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有问题。
0: 是的，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呢，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来进行裁判。
1: 怎么说？
0: 比如说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案件里面，法院经审理认为，尤其是法院还去实地考察过了，虽然树木的存在对于小美的排水和采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通过适当修剪方式已经可以基本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法院认定修剪相对比于直接把树给砍掉是更为公平和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判决呢，既保障了小美的合法权益，也兼顾了小帅对他们家的老树的情感依附和财产权益。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案子比如说我去上诉，我胜诉了，那对于这个结果呢我不是那么的满意，那我能不能自己动手伸到我邻居家把他们的树给砍了？
0: 那千万可别这样做，因为自行砍伐树木很可能会触犯到法律，对自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如果

0: 法院不允许我砍树，那我就自己把树给砍了，或者是说我只把影响到我家里面的这些树枝给锯掉，那么总可以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千万不能这样做的。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树木的所有权者它属于树木的种植者，如果您未经允许擅自砍伐，不仅可能对他人财产权进行了侵犯，甚至还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得不偿失的。
1: 因为小帅家的树这个所有权者是属于他的。
0: 是的。其次我们退一步来说，如果并不是属于别人家种植的，是属于小区公共绿地或者是城市道路旁的树木，那么管理是更加严格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的砍伐或者迁移树木，即便是您自家院子里的树木，如果对邻居造成了影响，也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采取私利救济的方式，
1: 就是我直接自己去砍。那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0: 正确的处理方式我们建议是，首先尝试与树木的所有者或者是相关管理单位进行沟通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可以寻求社区或者是物业的帮助进行调解。当然如果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最后的选择是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就是遵守法律程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不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其实也是我们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维护。
0: 没错。
1: 那说到这个案子呢，也会有朋友啊提到风水啊，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有人也会这么说，邻居家种的树啊，哎，感觉好像这个对于我所谓的风水有一点不太好啊，他们家种树呢挡了我们家的风水，能不能告？这个事儿跟风水有没有关系？这个您怎么看？
0: 其实风水这事儿，我相信生活中有很多人对他的认同感是非常深厚的，但是在法律实践的过程中呢，法院主要处理的是能否客观证明的实际损害的问题。像风水这种类似于涉及到人的心理感受和传统习俗的问题，处理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家门前正对着一棵大树，即使树木没有造成实际的妨碍，但是很多人心理上也是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有所顾虑的。从司法的角度来看的话，法院通常更关注具有明确事实依附的实际损害，比如说树木遮挡导致室内长期缺乏光照，或者是导致屋内潮湿，或者树木折断造成了财产损失，再或者说树木的根生长影响房屋的地基安全，这些都是属于可量化可鉴定的客观损害，容易得到法律的支持。至于风水忌讳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因为它的主观性是比较强的，除非您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样的情况已经严重干扰到您的生活，导致精神受损，例如您有医院的医疗记录或者是专业的心理评估机构做出的证据的支撑，否则在诉讼中想要获得法院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除了法律途径之外，也是更加提倡邻里之间可以通过友好沟通互相谅解的一个方式来化解矛盾。
1: 对，因为我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对吧？第一步有了问题肯定是先要沟通，
0: 是的，
1: 而不是说这个冲动的行事儿。那第一个案子的话，最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二审的话是其实驳回了小美的上诉，就维持原判，
0: 是的，
1: 那就是说要求小帅
0: 对他们的
1: 影响到他们家的一些进行
0: 修剪，对，并且要求小帅修剪之后的水杉树的高度不能超过小美家二楼的那个天沟的高度。
1: 那后来这两家还有再爆发过矛盾吗？
0: 目前为止我是没有了解到还有继续的矛盾了，但是希望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吧。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好，律师怎么说？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跟树相关的法律故事。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个案子中呢，有两家人，一家呢是小 A 夫妇，在1997年，他们就在村里盖了三间大瓦房，那包括厨房啊、杂物房，他们都是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那住到现在呢，20多年了，这老房子确实啊是夫妇俩的心血。那到了2013年啊，这个住到小 A 夫妇隔壁家的小 B 父子做了一些事儿，引发了两家的 矛盾。什么事儿呢？原来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小 B 父子啊，在紧挨着小 A 家房屋西

0: 面的地上种了一片约半亩的桉树林。这片桉树林离小 A 夫妇的房子非常近，最近的地方呢只有0.7米，就不到一米的距离，最远的呢也不超过2米。这什么概念呢？就好比啊，我在人家的墙根底下种了树啊，而且种的呢还是桉树。桉树呢也有一个说法是像出水机一样吸水特别厉害。桉树呢长得很快啊，这个根系啊非常的霸道。种树的头几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到了2020年，这个小 A 夫妇啊突然发现家里面的墙体开始出现横向的裂缝，地基啊开始往下沉。一开始呢裂缝还非常的细，但是后来啊越裂越大。那看着墙上的缝，这个小 A 夫妇心里非常的慌张啊，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一下去房子是不是要塌了，塌了可怎么办？那他们判断啊，这肯定啊是小 B 父子家种的桉树根把地基拱坏了，所以他们上门理论要求砍树赔偿。但是小 B 父子不服气啊，他们觉得你这是欲加之罪啊，因为你们的这个房子是97年建的，那到现在年头非常久了，这个地基啊本来就不牢啊，老化开裂非常的正常，怎么能赖我们种的树呢？那么双方各执一词啊，从争吵发展到互不理睬啊，邻里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那协商无果之后呢，小 A 夫妇就把小 B 父子啊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10万元。说到这个案子，其实开庭的情况呢也非常的充满戏剧性啊，火药味十足。小 B 父子觉得特别委屈啊，拍着桌子喊，这个地是我家的啊，我在自家地里面种树，凭什么要铲掉？这是我的权利啊。那么小 A 夫妇呢是非常的心酸啊，指着自己家墙面上的裂缝说，哎呀，这墙要是没裂啊，我们吃饱了撑的找你们麻烦，就是因为你们种树，我们家的房子才变成了危房，那这账要怎么算呢？双方争执不下，那法官呢也没法单凭着嘴皮子来断案啊，所以呢请了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之后啊，真相大白了。根据鉴定书的意见写得清清楚楚，第一，在时间顺序方面，因为小 A 夫妇家的房子建造在先，1997年，那么这个桉树呢种植在后，2013年，这个是属于后建行为，影响了先建的不动产。第二，科学原理方面，桉树的生长啊需要吸收大量的土壤水分，这个桉树的根系蔓延改变了地基土层的湿度结构，导致了地基不均匀沉降。第三啊，根据鉴定书我们看到，在物理破坏方面，保留的树根向房屋方向延伸，直接破坏了地基基础。那么这一下子证据就确凿了，那法院审理之后呢认定小 B 父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小 A 夫妇物权的侵害，最终啊判决小 B 父子，你们必须在15天之内把紧挨着小 A 夫妇的这个桉树全部清除啊，消除危险，同时呢需要赔偿小 A 夫妇的房屋损失7万多。这个案子确实也非常的生活化，李律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确实能够听到类似的一个情况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对于小 B 父子来说，他们还是可能会不太服气，因为我在自己家承包的地里面种树，我怎么就违法了呢？这地难道不是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尽管小 B 父子他种植树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0: 对，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法律的明确规定，也并不是他们想怎么种植就可以怎么种植的。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底线。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条例，不动产权人在行使自身权利，例如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种植植物等行为时，必须确保不会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在这个案子里面，小 B 父子虽然在自家土地上行使种植权，但由于其行为实际造成了邻居房屋的损害，这就明显超过了一个合法权利的边界，构成了对他人侵权的现实，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对，就是刚刚第一个案子中您提到的妨碍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容忍。
1: 是的，简单来说的话，可以理解成您在自己的土地范围内种植树木完全是合法的，这属于您的正当权利。但是一旦您所种植的树木根系过度蔓延，影响到了相邻不动产，例如邻居的房屋墙体出现了裂缝，或者是地基受损造成了沉降，这些严重后果，那么您的行为就已经超出了这个合理的
0: 界
1: 限。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确实需要种一些树嘛，因为确实从这个环保啊，包括这个美观啊等等来说都有一些考量，那我在我自己家的房屋前后种树，或者说我要搞一些建设，到底需要注意什么啊，才能够避免惹上官司？能不能请您帮我们进行一个梳理？
1: 好的，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必须吸取到一些经验和教训，尽他是实实在在用7万块钱的学费来换来的。
0: 对对 对
1: 值得我们每一位朋友认真的思考和借鉴。在此呢，我向大家提出3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规避这一类的风险。第一，我们在种植树木或者是搞建设，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380159527013801595270，欢迎跟我联系。
1: 嗯，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李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谢谢陈凯，再见。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那律师怎么说就是这样。临近我们特别节目的尾声，给大家送一下节日福利，
1: 就是来自好视力啊，这个26年的护眼大品牌，他们也开启了重磅的5一专项补贴。那不管您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着电脑，或者是喜欢刷视频打游戏，这个眼睛啊特别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那么现在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可以体验他们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这个活动啊，只在五一期间开通，到6号就全面的结束了。那如果是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那除了多送您眼贴之外，额外啊要送到您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包括一台全身可以用到的智能按摩仪。那么最后呢，还要送您这个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啊，通通不需要花钱。那这个电话呢，这个您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到6号就全面的结束。
3: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2: 好的，那今天的理财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明天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特别节目依然会在电波的这一端准时和您见面。我是陈凯，
2: 我是魏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

0: 技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墙体开裂、漏雨渗水的危旧老楼，到安全宜居、配套齐全的崭新家园，原拆原建，如何让危房变新居？
3: 建成这样是非常的由心到外的满意，与四个手、四个脚，开心，知道吗？
2: 资金难筹，共识难聚，危旧房改造的几大难题如何一一破解？
4: 我们就要通过一些透过一些政策啊，或者是提供一些解决的路径啊，来解决这些问题。
2: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房地产产业。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步入了存量更新时代，一批建成数十年的老旧房屋正集中进入安全风险高发期，居民住着揪心，盼着更新。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那么这些老房子究竟该怎么拆怎么建？近期湖南长沙正在积极推进老房子的原拆原建，让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1: 我们的房子建好了，你们开心吗？
2: 开心。
1: 你们的钥匙就在我手上，你们想要吗？
3: 眼前这处正在交房的小区是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八一桥社区，这里的楼房始建于1977年，两栋五层老楼，53户人家，因为墙体老旧，结构松动，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从2025年4月动工，采用原址拆迁、原址重建的形式，到2026年4月11日正式交房，居民们盼了数十年，终于等来了新家。
4: 这个房子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合理，厨房比较大了，
1: 建成这样是非常的由心到外的满意。
5: 去谁你画不咯？
1: 举四个手，四个脚，开心，知道吗？
6: 八十七了，40多年，就在40多年，砌的坑都建，还跟这房子是坑都建的。没得么子钢筋啊、水泥啊，都没得。厕所也小啊，厨房也小啊。
3: 原拆原建是在房屋原有位置，按原有面积、原有高度和使用性质进行拆除重建，居民可在原址实现居住条件改善，不用远离原有生活配套的一项惠民举措。4月8号，记者来到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香农桥社区，眼前这栋1975年建成的老楼，同样经历了从危房到新居的改变。根据房屋安全鉴定标准 ，C 级指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房屋局部处于危险状态，属于局部危房。D 级则是承重结构已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栋危房。这栋楼为砖混预制板结构，设计使用年限50年，2023年被鉴定为 C 级危房，存在墙体开裂、渗漏、管线老化等问题，厨卫空间狭小，居民生活不便。
7: 以前住那个房子，这个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从4楼就流到3楼，
8: 屋顶我上去好多次，我说，
9: 对的，真的是。
8: 那个时候住在里面都不安心，它真的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我还真担心垮。这个还在我
3: 这栋老楼早已百病缠身，但比安全隐患更磨人的是糟心的居住体验，老房是。

0: 典型的筒子楼，长过道，小厨卫，几户共有空间，转身都难。荣宪明和周伟两位老人带记者来到了隔壁的八号楼，讲述之前的生活场景。
1: 以前的那个这个淋浴间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下面一个蹲便器，上面一个喷头，这是洗手的地方，然后这边呢就放个洗衣机，
2: 哎，是吧？
1: 都是脏啊，你搞得不好崴脚，这一崴，再把脚一崴，完蛋了。
0: 实际上，原拆原建不是政府全包，也不是让居民全掏，而是一种政府补贴、居民自筹、金融支持相结合的模式。居民需要承担合理的改建成本，也就是建设成本的主要部分，比例大概在60%到80%。2023年，长沙市出台21号文，明确支持获批纳入市级城镇危旧房屋改造计划的 C、D 级危险房屋，开展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符合条件的 C、D 级危房，政府还给予每平米1050元的奖补。
1: 当时也很想这个原拆原建，当时就是没有奖补，2023年之前没有奖补，后来2023年以后出了这个奖补政策以后，我们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就非干不可。
0: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为破解老旧住宅更新的难题指明了方向。不过在建设过程中，要求按照4原原则，也就是在危旧房改造中遵循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使用性质实施拆除重建，同时允许房屋补齐厨卫等基础生活功能，在守住房屋安全底线的同时，切实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3: 在4原重建这种危房重建项目当中，业主最关心的是他的户型，对比他原来的老房子，功能包括使用空间上有明显的改善之后，他们才会愿意去掏这个钱。所以你看，我们加了电梯，加了这个相关的使用功能，他原来的房间像客厅它是不采光的，所以现在我是一个采光的阳台面，所以
0: 9号楼原有的厨房、卫生间空间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平米，项目团队如何在原址、原基点不动的前提下，通过全新的设计实现空间利用最大化呢？
3: 现在九栋的反馈就是我们的这个4个角不变，然后北侧、东北侧这里因为突出去比较多，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收回，以西侧这个点做一个平拉，
2: 那就是相当于之前比如说这个横截面，这条线
3: 是一个
2: 之内下边是挑空的，是停车位，
3: 对，停车位是空的，
2: 然后我们通过现在的设计呢，把这儿拉齐都给它
3: 对
2: 做成建筑面积，
3: 对补平。
0: 如今走进改造一新的新家，周老自豪地带记者参观，房屋布局更加合理，南北通透，采光通风俱佳，看着舒心又敞亮。
1: 进来客厅就是一堵墙，一直走到这个位置以后，然后再拐弯，进客厅，它这是一堵墙。
4: 对，
5: 像走迷宫一样
1: 啊，走迷宫一样的，那个走廊它就是这么长，空气不太流，
4: 不通透了，
1: 又不通。
0: 记者注意到，在重建设计上，刘威他们通过设计飘窗和增加阳台的方式，让每户居民户内的使用空间增加了约6平米。同时在新房设计中，将原有无法利用的过道空间进行了优化，实现了南北通透，南侧双阳台的设计也进一步增加了每户的采光面。
3: 就是我们也是转变了我们的一个，从原来的我先提供产品到你来买这个房子的这么一个开发商的逻辑，变成了现在的是根据业主的诉求，比如说有20户业主，我们就要满足20户业主的一个诉求。
0: 当下，我国旧房更新正从政府主导逐步迈向居民自主，意味着居民或业主自发组织、自主实施、主动承担或部分承担改造成本，因此越来越多的业主倾向于原拆原建这种形式。
3: 整个9栋我们跟居民的一个单方报价是3056每平米的这么一个造价，长沙市的一个奖补的话是1050，然后居民在前期重建过程中，他们所需要筹集的资金就是只剩下2006元。
0: 居民掏2/3，政府补3/1，盖完之后，好处看得见，没法动工。

0: 之前应该是说已经开过两次了，那之前可能提的问题会更多，也会更尖锐，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提出的大家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一些细节的问题，不是说我不同意，我们会先把共性的问题和个性问题单独去了解清楚之后再来和居民入户。
1: 宣讲会议结束，记者就跟着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糕点厂宿舍，刚到楼下就被住在一楼的蔡阿姨拦住了。连日降雨让她格外担心。
2: 这个房子年在久了，再一个这个房子到处的路你看到没有，都是风管子，下面连死水子都摸了，死水都掉下来了，你看到没有，每门都是这样。
3: 您家住哪儿？
2: 我家就住这，你看一下吧。对，都是垮下来的了，你我现在就扑上来砸了我了，你
3: 睡着觉就给砸了
2: 啊？睡着觉砰的一下都砸下来的了，你看到没有？对，我家就是这么样子，但是涨水，去年前年涨水就是这么深的水，我家里。
1: 喂，记者跟着蔡慧珍老人实地查看，老旧预制板房的问题一目了然，墙体多处渗水，墙体脱落，每逢下雨，雨水顺着管道往下滴，屋里常年潮湿。老人告诉记者，前两年涨水，家里一度被淹，生活十分不便，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能住上安心干爽的房子。
2: 还是比较好喽，这房子是我让我的女儿贷款的，你们就拿你们的房产证贷款，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同意了，我怎么不同意呢？我就是想在我有生之年还过几件好日子。
1: 大部分居民盼着住新房，可到了掏钱的时候，有的人腰包里却捉襟见肘。像蔡慧珍老人的房屋改造需要支付约13万元，对他这样的困难家庭而言，压力确实不小。另一户居民邹雨兰女儿患病，全家仅靠3000多元的养老金支撑，实在拿不出钱重新修房。
4: 我妹子刚出生是2001年就去的病，去的病院，而且她年轻，她有心肌瘤，是恶性瘤。这所以说，我一点积蓄的上不了嘞，都全部用到她身上了。现在呢，她就是靠药物来控制的，每个月吃点中药，也做不起。
5: 那我的实际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在跟跟着疫情区的政治人啊，能够支持啊。能够争取过来，我们都会尽我们的全力，改到清单上行。
1: 面对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社区也在积极想办法为他们寻找出路。
0: 因为它是低保户，长沙市的唯一住房，如果他能够享受到廉租房的配租，住房或者经济的补贴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他的一个过渡的问题。如果是他的那个重建的费用，他应该还是有10万块钱的差距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提醒区政府啊，看在民政口呀，或者是一事一议中啊，能不能够给问题给得到解决。
1: 像这样的上门调研，一户一策的解决问题，是各地推进原拆原建必须要做的居民工作。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更难的是在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把分歧变成共识。这里是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街道王家垄一号栋，这栋楼是典型的老旧危房筒子楼，过道窄，厨卫公用，安全隐患大，老百姓盼了好几年，终于等到新房落成，可真。

0: 在五楼，按照长沙相关政策，生活配套不全的住户可额外增加10平方米面积。原本五楼有23个套间，重建后只剩15套，必须有4户调整到6楼。这原本是一件好事，没想到反而引发了新矛盾。19户居民都不愿搬到没有电梯的6楼，分歧一下子凸显出来。
1: 大家表态，看我们之前把大家的意见带回去之后，我们都详细的进行了研讨，尽量的把这个事情做到公开公平。因为根据第一轮、第二轮我们的商议之后，我们基本上都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我们还是按照公平的这个原则进行一个抽签。因为
0: 分房现场本应氛围愉快，这里却气氛紧张。本次参与分房的19户居民中，将有2户通过抽签决定谁入住6楼。居民唐有进一家原本对住6楼十分抵触，偏偏事与愿违，他爱人最终抽中的正是6楼。
2: 我走了，你看我是房主啊，他跟说跟咱家都是我们的关系，你晓得不好的。
3: 你跟他关系不好，你带他来干嘛？
2: 他就说了，他想了，就是
3: 他跟你过来的，
2: 我没有带他来。
3: 庞哥，你也讲完这个问题，你反馈给我们接到的这些意见，我有没有讲给大家听？19户有没有讲给他们听？你只要
2: 你
3: 承担事实不？
2: 讲
3: 不讲？我们先讲事实。
2: 我一切不同意，是我。
3: 庞哥。你讲的意见我都听了，但是我决策不了。我反反复复在7次选房的过程当中，我都强调一个问题，你们业主有合法产权的人才是主人，决策权在你们手上，我们是居中协调的。
0: 唐有进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上下楼困难，不愿意上6楼。此时他并不认可抽签的结果。
2: 三次我倒咖啡，三次我都不同意，这个我想了解。首先我不听，我不听见，我就感受房子到六楼去的。
0: 居民对抽签的结果不认可，房子就分不了。为了大家的利益，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只能再次上门，进一步做他的思想工作。
4: 至于您说在，就是考虑到您家里嘛，这个您老婆孩子就是家里一起居住的这些实际的困难嘛，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想办法。
2: 我现在没读什么书嘛，反正就是家里有成什么事都落上我的头上。
0: 经过街道工作人员上门反复沟通协调，双方达成了一致，唐有进最终接受了抽签结果。
4: 今天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仅仅是我们5楼，我们1到4楼的住户也是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诉求，有就是拥有2个套间的想靠在一起的，然后还有那种想要靠边一点的，或者说面积大一点、面积小一点的，我们都是尽量的去组织我们的居民进行协商。
0: 抽签分房的矛盾顺利化解，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来之不易。面对居民各种各样的分歧，街道社区逐户沟通调解，针对困难家庭出台资金帮扶、过渡安置等保障措施，一对一破解难题。眼下这套原拆原建群众工作的经验，也正成为长沙旧城改造可复制推广模式的核心。
5: 可以了吧？
0: 在岳麓山下，另一栋地级危房也迎来了新生。当地参照成熟改造模式，全程跟进施工监管、居民沟通工作。居民们亲眼看着新家拔地而起，满心期待。
6: 它就是十个的龙缸。
7: 我们的房子呢，已经呢五栋呢就已经到4层，到4层的话呢，再上个一层呢就没有要恒定了。
0: 这个项目遵守了4元重建原则，又在政策范围内最大程度保障居民利益。设计团队反复优化方案，重点完善厨房、卫生间布局，增加适老化与无障碍设计，挨家挨户沟通，一遍一遍修改图纸，把老旧危房改成安心舒适的新家。
8: 这个项目说实话不好，很不好干。重点就是一个厨卫的这个也设计优化。
0: 项目地处景区与医院周边，场地狭窄，施工受限。施工单位不仅要保质保量，还要控制噪音、粉尘等因素，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居民代表们则全程参与监督。
8: 185，
9: 这个位置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位置，既是岳麓山下，又是风景区，然后又是旁边。

0: 有两所医院，所以我们施工条件受了一定的限制。
1: 项目一线有序施工的同时，长沙危旧房改造已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模式，一楼一侧甚至一户一侧，保障新楼能跟得上时代，新家能住得体面舒适。
2: 比方说停车、电梯，没有厨房，没有厕所，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突破一些政策啊，或者是提供一些解决的路径啊，来解决这些问题。
1: 眼下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放缓，不少城市的危旧房改造按下了加速键。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全国35个大城市共登记有危旧房约50万套，围绕房屋安全与居住功能提升，全国多地正探索各自的原拆原建自主更新方式，结合不同地区情况，正逐步探索实施路径。
3: 之所以我们要推原拆原建，那就是居民弄不了，然后市场也不愿意介入，那政府完全的投钱去拆建一个，其实在财力资本上也负担不了，它就会一直停留在那儿。那如果想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普遍性的做法，就要有更清晰的界定，这种清晰的界定不一定是在国家层面上去做这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在地方一定要比较明确自己支持的这种可行的范围到底在哪里，然后在这个里头去推。之所以现在好，
1: 唐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从事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这项课题研究多年，在他看来，原拆原建还处于起步探索期，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全国多地启动试点工作，北京采取政府居民多方共担的筹资方式，聚焦居民自主更新，推进房屋成套化改造。上海则以成片统筹规划为主，由产权单位牵头主导，更注重片区整体更新与生活配套完善。南京、广州等城市也正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改造路径。
4: 原拆原建不再是简单的拆了再建，而是城市存量更新的一次制度创新与探索。它跳出了政府全包难负担、居民全掏有压力的困境，以政府补贴加居民自筹再加金融支持等多种形式组合的筹资模式，既解决了问题，又守住了民生底线。目前全国危旧房改造需求迫切，原拆原建仍然需要在多个方面持续探索。首先要进一步细化政策的边界，明确适用范围、奖补标准、面积优化规则，让基层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拓宽资金渠道，针对困难家庭推出更多的金融支持，争取不让一户掉队，最终建管并重，提前谋划物业运维、公共服务配套，让新居不仅好住，更能久安。只有这样，这项民生工程才能够惠及更多家庭，让群众更有幸福感。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各地好房子建设加速落地，
2: 真正的让我们老百姓啊，那个买房的成本可控，居住的品质能够更上一层楼。
1: 从硬件到软件，从运营到服务，好房子如何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3: 好房子它通过提升品质，加强全产业链的这种整合，实际上是为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啊，提供了重要的一个方向。
1: 经济半小时。
4: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好房子建设。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将取得显著进展。那么，究竟什么是好房子？好房子建设又该如何系统推进、加速落地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小姨管家。
1: 我在，有什么可以帮你？
0: 开启离家模式。
1: 你执行离家模式，我会为你守护家里。
2: 在上海浦东新区前滩一个楼盘的售楼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给记者演示样板间内的全屋智能系统。
0: 不管是新风系统、地暖，以及我们的空调，以及它的灯光，包括它的色温，都可以进行单个的、单独的这样的一个调节。
2: 杜慧妍说，这个全屋智能系统不仅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对全屋进行智能化控制，还能监测室内温湿度、空气质量，并对全屋的智能设备进行体检，特别是在厨房等关键区域预装了燃气报警器与水浸传感器。工作人员现场给记者进行了展示，当有水流到传感器的下面时，全屋智能系统马上开始告警。当燃气泄漏传感器检测到可燃气体之后，同样也响起了警报声。
0: 大屏上做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来房子交付之后，全屋智能系统会与整个小区的智能安防系统连接，便于管理人员知晓紧急情况并迅速采取措施。同时房子里还预装了可视对讲系统，
0: 比如说您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在公区玩耍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小朋友玩耍的一个情况啊。包括
2: 杜慧妍告诉记者，除了全屋智能系统，项目的实际得房率达到95%以上。主卧室的转角飘窗由于采用了新的结构设计，已经成为卧室空间的一部分。
0: 转角飘窗大概是4.几个平方，它是完全没有算我们的建筑面积的，所以你整体的空间感其实就向外延伸了大概6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2: 这是样板间的一间小书房，按照过去的设计，这里仅仅能放下一张办公桌，但是将飘窗向外拓展之后，室内空间增加了近1/3。
0: 本身这个房间的话呢，如果不含飘窗，大概是在7.5平方左右。那我们的飘窗的话呢，因为60公分的深度，那其实做成了大概增加了1.8平米。那整体加起来的话呢，有9个多平方，就完全可以做一个非常舒适的书房啊，或者是北次卧。
2: 记者采访时正好是周末，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很多客户都是带着家人一起前来咨询。
3: 像以前的老房子，它就是说没有这种什么整体的这种智能系统，我们可能需要额外自己再配置，但是它这里现在全部是一体化了，也会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
2: 房地产关联性强，涉及面广，也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市场的调整和需求的提升，住得好不好越来越成为许多人关心的话题。2022年好房子正式提出，2025年3月好房子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2025年5月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在此之后，各地纷纷出台结合本地实际的政策措施，落实好房子建设。
4: 好房子啊，是我们一个追求，没有最好的，也只有更好的。特别是我们希望用新科技来赋能于我们的房屋建设和更新改造，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舒服，能够更安全。去年新版的住宅项目规范颁布实施，有14项提升，包括将住宅层高提高到不低于3米，规定4层以上的楼房都要加装电梯。
2: 2025年9月26日，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住宅品质提升的规划资源若干意见，为上海房地产项目建设提供指引。前滩这个项目的销售负责人肖贤兴告诉记者，他们这个项目就是在意见发布之后，前滩区域第一个按照新政策建设开发的楼盘。肖贤兴坦言，好房子建设不仅对购房者有利，对于开发商来说也是一种推动和鼓励。
5: 那里面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包括空间结构，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景观大区，以及我们室内的很多方方面面。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

0: 解放了开发商的一个双手，让开发商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兴趣和更多的这个意愿去打造高品质这个社区。
1: 肖贤兴告诉记者，他们这个项目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实际得房率，正是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后带来的变化。按照新的规定，阳台总面积不大于该户型建筑面积的10%，且不大于16平方米。同时，每个阳台的设计进深不超过1.8米，就可以按照一半的面积计算容积率。而之前的规定是不超过8平方米。记者现场看到，这个房间的阳台空间被纳入客厅，不仅客厅空间多了几平方米，采光和通风也实现最大化，室内更加明亮宽敞。
0: 像109这个面积，我们能做到最多能做到11个平方的一个整个阳台，在原先的这个8个平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客户啊他的这个未来的一些空间。
1: 在户型图中，靠边的户型还有一个一部阳台，同样也不计入容积率。另外，新规还提出，住宅建筑外立面采用干挂石材、金属、陶板或其他高品质材料的，其饰面层也不计入容积率。肖贤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新规，开发商增加了1000多平方米的可售面积。
0: 像我们50000多方的一个建筑面积，我们也能够有1000多方，就相当是多出来这个建筑面积作为可售，其实开发商也能够得利，然后未来的业主入住之后，他也能够整个小区的品质也能够更加的这个提升。
1: 上海发布的意见中提出，新建住宅鼓励灵活可变的户型设计，增加储物收纳空间，多功能弹性空间。而在这个按照好房子打造的样板间里，记者随处可见精心设计的储藏收纳空间，伸缩调料平架，洗衣机储藏空间，双门冰箱，特别是一进门的800库将储物收纳做到极致。800库是指进深800毫米的独立储物空间。
2: 一般性的话呢，小户型有800库就没有玄关，有玄关就不会有800库。那在这个户型里面，他们兼得了。
3: 对它的这个设计啊，或者说对它的得房率、使用率、功能性，都觉得比较满意。对，所以会可能着重考虑一下在这边。
1: 在上海浦东新区黄浦江畔，一个个楼盘正在紧张的施工中，有的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的装修，有的项目主体刚刚露出地面。记者也走访了前滩周边的几个楼盘，相同的区位和周边配套，在价格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作为新政后开发的即将入市的楼盘，也成为当地的热门项目。
0: 大家也知道，这个房子已经从原先的这个所谓增量时代变成一个存量时代，各大开发商也在我们的在卷，卷的是我们的品质，卷的是未来的一些交付标准。在这个好房子的倡导下，开发商也能够更多的去把这个相应的一些好的一些东西去给到我们的客户，给到我们的业主。
1: 楼市优化供给结构的同时，也得到市场的反馈。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3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况。数据显示，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稳中有升，市场释放出明确积极信号。其中，上海表现尤为亮眼。3月份，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同比看，上海新房价格涨幅达3.7%，位居全国第一。
4: 过去如果说按照过去的这个建造成本的话，这些都会分摊到你买房的成本上。现在国家层面在这方面都是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最终实实在在的使得我们买这些房子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
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如何建设好房子，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这是位于北京生命科学园的一个房产项目，即将在今年9月交付。记者了解到，这个项目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它的设计方案是2023年全国好房子设计大赛北京赛提一等奖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相比之前的楼盘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记者首先来到了项目的售楼中心展开探访。
5: 那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中间这3栋楼的首层的位置，我们是没有做住宅的，我们是做了地上的架空层会所，比如像健身房、暮光酒廊。

0: 会客厅、棋牌室、办公区，为我们的业主呢。
1: 马丽是这个项目的置业顾问，她告诉记者，这个房产项目的定位是刚需和改善住宅产品，主要是面向周边产业园区、年轻化、高学历的工作人群，以总价低小户型为主，通过增加多层洋房比例，实现高得房率。特别是层高6米的阳台和智能家居接口，具有了第四代住宅的设计理念。
0: 好房子的标准层高呢是在3米左右，那因为它是既有错层阳台，那两层的高度就是6米了，所以说呢，采光视野都是非常不错的。
1: 记者了解到，当初设计方案中关于拓展居民公共交往空间、提升社区活力的好房子设计理念得以实现，而且成为楼盘销售的卖点，包括1000平方米的架空层、1000平方米的风雨连廊，可以从小区入口处直接通往业主家里。
0: 把主大门和会所还有园林全部都串联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业主可以风雨无阻的归家。
2: 当时大赛的时候吧，我们这个做的啊，在首层做了那个架空层，这个架空层呢，主要打造的是公共空间。
1: 钱家红是这个项目设计方案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项目的设计过程中，他们结合好房子建设的特点要求，专门提出了点板结合的规划形态、架空步行系统、开敞阳台、隔声降噪设计等创新亮点。
2: 在住宅小区里增加邻里交往的公共空间，增加孩子游玩，包括来一块读书学习的这样的交流空间，像更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包括老人有地方来形成室内互动的这个公共空间。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架空层不仅连着风雨连廊，而且还连着小区的核心景观区。正是通过风雨连廊，将居民家庭、公共活动场所、景观区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休闲活动空间。
2: 我们那个风雨连廊是从小区入口开始，然后通过风雨连廊来走到我们架空层，通过架空层再走到我们这个小区的会客厅。总的来说就打造一个风雨无阻的归家动线。
1: 钱家红告诉记者，为了提升开发商推进好房子建设的积极性，在设计架空层
3: 地方，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我们的一个卧室的一个休息区域了，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衣柜。
1: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空间内，有办公学习区，有睡觉休息区，位于房子中间的卫生间还分割出淋浴间和马桶区。为了方便生活，在一进门的两边分别设置了洗漱台和洗菜做饭的操作区。
3: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小冰箱，然后这边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其实都做了储物的一个空间，方便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由8栋住宅楼和一条商业街区组成，一共有2475间精装公寓，包含了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产品。除了记者体验的30平米、35平米的一间房精装公寓，这里也有适合一家2-3人居住的60平米两居室或者一室一厅户型，还有2张床、4张床的建设者之家。其中主力户型30到35平米的一间房，主要服务新市民和年轻人。
3: 就相当于你关上这个门，这整个房间都是只有专属于你来使用的，就会私密性。

0: 全岛封关首秀，博览会释放了哪些消费信号，又有哪些前沿科技的看点？从 AI 智能、飞行汽车前沿科技炫酷首秀，
1: 港海渔舰全球新品集中首发首秀，
0: 从国货精品到国潮出海的文化自信，从免税专区的真金白银到全球好物的新奇体验，消费主张记者带您沉浸式探访这场链接全球的消费盛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现场。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以消费为主题的国家级首展，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秀。本届消博会呢备受瞩目，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3400个品牌汇集于此，200余件全球新品集中首发首秀。从国际大牌到国货潮品，从前沿科技到传统匠心，这里是消费潮流的风向标，也是美好生活的集中展示。那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进消博会，去探寻全球消费精品，感受开放创新下的消费新活力吧。
1: 科技时尚潮品智慧，在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科技消费展区，汇聚了众多前沿智慧与创新成果。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未来生活的全新场景吧。消费主张记者探馆的第一站，首选走进这片科技感拉满的一号馆，带您沉浸式感受科技创新赋能消费的澎湃活力。在众多亮眼展品中，这款造型震撼、体量十足的硬壳大家伙是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凭借超脱的设计与前沿技术，成为全场最吸睛的大玩具。
2: 这款产品是我们今年带来消博会的产品，叫做陆地航母。它是全球首款可以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分为陆行体跟飞行体两个部分。它是5.5米乘2米再乘2米，所以您别看它非常大，它其实可以停到我们家庭的那种标准停车位。
0: 飞机它是怎么样跟这个汽车结合起来的呢？这个是汽车，它会变形吗？
2: 我们的汽车其实是搭载了一个自动分离结合的机构，然后通过这个机构，我们的飞机就可以通过自动分离结合它去装载到我们的汽车里面。
1: 这款飞行汽车采用车载自动分合机构，既是全球唯一后尾舱能装下飞机的汽车，又是全球唯一能塞进汽车后尾舱的飞机。分体式飞行汽车的设计也解决了传统飞机移动难、储存难两大核心痛点。陆行体不只是简单的地面运载工具，还可轻松适应复杂地形与多变气候，既能满足城市日常通勤，又能拓展至户外越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勾勒出未来立体出行的全新图景。记者也现场登上飞行体，亲身感受这款未来座驾的操控体验。
0: 好酷哦，谢谢，感觉我自己是一个驾驶员了。
2: 对，您现在坐在这里就是主驾驶的位置。
0: 哦，
2: 对，这个是我们全球首创的单杆操作杆，然后您通过这个操作杆，你就可以去驾驶我们这个飞机了。这里往前就是飞机往前飞，然后往左是往左转，对，这样是左飞右飞。
0: 我现在都已经能够幻想以后我开着飞机在天上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很容易上手。
2: 因为我们就是想让更多普通人去体验到飞行的乐趣。传统的那些飞机它就要手动操作，然后脚也要操作。
0: 对，是哦，我们这个没有脚踏板什么的，
2: 我们就只要这个杆就可以操作我们飞机，
0: 全部靠它了。
2: 对，
1: 地面交通拥堵，出行效率受限，低空出行正成为新的解决方案。从陆空一体的硬核出行到随身随行的智慧交互，科技消费展区不断刷新未来生活愿景。在消博会现场，一款外形酷似飞碟的载人飞行器，酷似大号版的无人机，格外吸引观众。这就是首次亮相消博会的全球首创飞碟式无人机。

0: 飞车，它仅需四个停车位即可起降，垂直升空，平稳飞行，这就是全球首创全涵道式端级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电鹰飞车。
1: 我们这款电鹰飞车呢，是去年七月份发布首次试飞成功的。我们设计这款电鹰飞车的目的是未来就成为我们普通人低空出行的交通工具。第一个特点，它的外观长得像飞碟。
2: 是啊，特别像啊。
1: 就是看得很科幻。第二个，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隐形的翅膀。它的动力包在机身里面。它
2: 没有。
1: 对。
2: 它的桨
1: 包在机身里面。它没有外露的翅膀，也没有外露的桨。这样对我们普通人乘坐来说更加安全。安静。第三个特点呢，它可以贴近，它可以在狭小的建筑间穿梭、飞行和起降。
2: 它是可以竖起来吗？
1: 可以侧着，周围的它的机身是一个软的一个材料设计。
2: 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的乘坐空间，可是没有操作的地方啊。
1: 我们的设计就是坐的人只管坐，不管开
2: 啊，
1: 它是一个飞行的自动驾驶。
0: 您可别光欣赏它科幻感的外表，在科幻外观之下，电鹰飞车拥有硬核性能，机身长 5.6 米，宽 3.9 米，起飞重量 1.2 吨，可搭载4人或450公斤货物，内部空间相当宽敞舒适。
2: 我刚进来，我会第一感觉是大，特别的。
3: 现在
2: 放松一下，
3: 放松一下，打开，想一想非常值得你认真的事情。
2: 太棒了。
0: 从随身穿戴智能到居家空间美学， AI 技术正全方位赋能消费场景。在展区的另一侧，国内首款可落地的家装 AI 机器人设计师小酷，可以帮你解决家装的烦恼。它仅需5分钟，屏幕上的 3D 方案随即生成，从沙发配色到灯光布局一目了然，以实时智能设计破解家居改造难题，让未来家装实现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
4: 我喜欢的装修风格，
2: 我喜欢奶油风、
4: 新奢风、新中式风、北欧风。
1: 它就识别到您的奶油风，然后它就会为您呈现。它会把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全屋定制，包括灯光自动会给你生成。 AI 设计师就可以把这个您看到的商品和风格和空间结合，自动生成全案设计。
4: 所以你可以看
1: 这是奶油风的，
4: 可更换硬装风格。
2: 真的是我喜欢的风格，你看感觉也很极简，特别好看。
0: 本届消博会中首次增设的八号馆国潮出海馆成为一大亮点，瓷器、丝绸、中医药、文博文创等经典国货齐聚，更集结了科技、潮玩、设计等领域标杆品牌，集中展现国货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实现文化出海的全新蜕变，全方位呈现国货成古萌新、出海破圈的时代图景。在国潮出海馆，一款智能按摩机器人就将千年中医理疗智慧与现代 AI 技术相结合，让专业按摩体验变得触手可及。
1: 这就是我们推出的那个按摩机器人，这边是它的一个眼睛，就是感知系统啊，就这里，对。
2: 我看这个好多摄像头啊。
1: 对，你趴着的时候，它可以完成你身体的整个 3D 的扫描，然后穴位的识别，它确保它待会这个一指禅就可以精准的触达你的这个痛症点啊，可以达到三秒完成74个穴位的识别，非常高效。
0: 记者也现场亲身感受了一下 AI 复刻中医手法的独特魅力。
2: 没想到逛着展还能来按个摩，我来试一下这机器人按摩怎么样。
1: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指揉手法啊，它模仿了整个中医大师的一个手法。
2: 它真的有点像在模拟人的手指在给我按摩。
1: 对，我们就是基于模仿学习的技术，就是把人的真实的手法复刻下来。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理念主要是打的一个人机协同，就双模赋能。
2: 一个理疗师可以同时操作多少台机器？
1: 一个理疗师看管3到4台没有任何问题。
0: 在消博会的活力背后，正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强劲动能。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实现全岛封关运作，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制度创新，打造我国新时代对外。

0: 开放的鲜明地标。政策红利加速转化，海南自贸港发布超3500亿元投资机遇清单，全球资本加速布局，一批全球知名企业落户海南。封关以来，自由化便利化的贸易投资环境也使得海南正在成为国际商务枢纽。在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同步举行，近1400家国内外企业齐聚一堂，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作为封关后的首届消博会，也承载着展示封关政策成效、释放消费市场活力的特殊意义。正大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已连续6年参加消博会，近些年再度加码投资，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在海南深耕热带农业、食品加工与咖啡全产业链，其引领兴隆咖啡采用全球采购、海南加工、全球销售的模式，每100万元货值可节省约22万元的采购成本。
1: 我们集团对海南整个投资环境，甚至包括中国的整个未来的潜力的一个看好和肯定。封关的当日，12月18号，我们的一个就是增值30%免关税的首单，就在博鳌机场首日首发。随着这个海南封关的这种政策进一步的落地，我想我们包括所有的这个在海南投资的咖啡类的企业会充分利用好这个政策，让它服务于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的战略发展规划。
2: 那它会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成本的这个有影响吗？会下降吗？
1: 实实在在有下降，因为刚才说了，增值30%以后，它会免除进口原料豆的关税。那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采购的是巴西豆，那它能省下8个点的关税；如果是越南豆，那就省下5个点的关税。那在整个咖啡产业里，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成本的。海南会成为一个对外对内的一个最好的窗口之一啊！就像以前我们每一步的改革开放都有很大的动作，广东、上海，现在我觉得机会来到了海南。我认为海南以后发展潜力无限，我们企业在海南也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和成长。这是我们兴隆咖啡的传统的非遗传承工艺。
2: 我喝的口感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苦，不像平时喝美式那样，它反而是回甘会很清甜的那种。
1: 是的，
2: 看我现在手里的这杯就是最有本地特色也最具全球视野的一杯咖啡哦。
0: 从企业加码投资深耕产业布局，到普通消费者共享政策红利实惠，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红利既惠企更利民。封关后，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持续优化，零关税商品清单全面扩容，岛内日常消费品价格进一步下探，让国内外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真切感受到开放带来的消费福利。
3: 就我们离岛免税的政策来说呢，它是增加了这个2个大的品类，一个大的品类您可以看到宠物用品，另外一个大类呢就是新增了可携带的乐器、电吉他，同时呢原来的比如说空气净化器啊、穿戴的设备啊，也调整为了这个小家电和这个消费电。

0: 还有一个新的趋势呢，就是国产品进免税。
1: 嗯，
0: 比如说丝绸，
1: 嗯，
0: 比如说茶叶，比如说瓷器，这些产品呢，作为一个新增的国产品类呢，也会在离岛免税跟大家见面。
2: 海南自贸港的开放红利正吸引全球各国深化对华合作，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消费升级潜力成为了国际企业布局的核心引力。爱尔兰是第六次亮相消博会，中国是爱尔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消博会上，爱尔兰大使谈到爱尔兰和中国在顶级农业食品和高规格消费品中有着广阔的贸额前景。
3: 爱尔兰对华出口额同比增长到了5%，中爱双边贸易总额每年已超4000亿人民币。中国是爱尔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未来有望继续增长。我们对海南自贸港非常感兴趣，我已经多次和海南省政府沟通，详细了解海南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爱尔兰有很多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我们很期待通过海南消博会以及了解海南的免税政策，把爱尔兰优质产品全面推向中国市场。
4: OK， 干杯，王志。
2: 本届消博会深度聚焦健康生活新趋势，从营养膳食、运动健身到智能护理、睡眠改善，全面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汇聚全球优质好物与前沿科技。作为今年消博会的主编国，加拿大馆重磅亮相，带来近40家企业的特色展品，从高品质农产品到创新健康科技一应俱全。其中一款智能穿戴设备凭借黑科技与实用功能，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新品。
5: 虽然产品是佩戴在手腕的这个内侧位置，但信号会传导到我们的脑区位置，然后脑部会控制我们胃的一个收缩的节律，就告诉你你没那么恶心了。它是电子信号，所以它不需要经过消化。
1: 体验一下试一试。它会有什么震动啊，或者什么电流感吗？
5: 轻微的电流感。
1: 哦啊，
5: 别着急，
1: 我感觉我被电了一样。这个刚开始摁的那一下，我感觉我整个的手被穿透了，我现在手都是麻的，然后会有那个电流感。
5: 这个理论中医在很久以前就有，就内关穴涂抹生姜可以缓解一些妊娠的呕吐。
6: 这款
5: 减肥手环是全球的一个首发首秀，灵感是来自于黄韵彻的这款产品。
2: 新奇特酷是今年国货精品展区展品的核心标签，新在品类创新，奇在设计创新，特在功能创新，酷在体验创新。这不，记者在海南馆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展区就发现了不少珍稀热带好物，红色的凤梨，比胳膊还长的杨桃瓜，像青柿子的巧克力布丁果，还有这款名字格外特别的牛奶果，它真的带着牛奶风味吗？
7: 我们切之前呢，要给它揉一揉，捏一捏，切了以后呢，它的果肉呢是吃起来比较 Q 弹弹的，然后汁水呢又像牛奶，所以叫牛奶果。
1: 直接这样吃啊？
7: 对，它的糖度很高，应该可以达到25左右。对，
1: 很好吃。然后里面这个果肉韧韧的，有点韧劲，有点像果冻啊，没有什么异味，而且它很甜。
7: 对，
1: 但是它也不是那种腻的齁的甜，它是比较清爽的那种甜，水果的甘甜。
7: 对，现在目前的话，这个果子呢，市场售价是60块钱一斤。
2: 从舌尖上的珍稀热带鲜果到颠覆认知的家居黑科技，深圳馆里新奇特酷的创新好物层出不穷。不用燃气，不耗燃料，插电就能生出明火的电火灶，彻底打破传统灶具的使用逻辑，以使用安全、高效节能的全新体验，成为展区里亮眼的科技新品。
8: 这一个一个的小火苗，它都是喷火孔，这是电离子，这个喷火孔里面有发声装置，用高压电离的方式把空气离子化了，然后让它来燃烧。
1: 哦，
8: 它燃烧的是电跟空气，它非常的安全，
1: 它
8: 不用担心煤气、天然气泄漏、
1: 哦、
8: 爆炸什么中毒。用的是家用220的电源，它的温度呢高达1300度，如果煮汤的时候发生外溢，我们是风吹不灭，雨淋不息，它有一个自动的定时功能， 它自动定时半小时，它是电弧等离子，它是高温的电离。

0: 你把它连上去，它既不连电，也不熄灭。
1: 这还能摸呀？
0: 对呀、啊，既不连电，啊、也不熄灭。
1: 这还真的哎，
0: 对，
1: 不是很烫，
0: 安全。
1: 哦。
0: 再一个，它的使用成本更低啊。
1: 哦、
0: 它仅是煤气、天然气成本的40%，一个四口之家，一天三顿饭，一个月最多50块钱。
2: 本届消博会还有一个最亮眼的变化，那就是全程实现了100%绿色电力覆盖，公共区域优先选用竹材、铝合金等可循环可回收材料，绿色搭建实施率可达85%。在展品中更有以竹代塑、以藤代塑的环保创新材料，一架通体竹制的无人机格外吸睛，整机仅重3.5千克，天然材质，轻盈环保，用竹子做的吸管、竹屑、藤屑混合玉米淀粉制成的一次性纸杯，再次颠覆了人们对竹制品的认知。第六届消博会，人们与向往的绿色低碳生活撞个满怀。
1: 本届消博会不同于以往大牌好物的集中展示，更多以实用化、年轻化、智能化的产品走进大众视野。这场汇聚全球好物的消费盛宴，它不只是优质商品展示交流的舞台，更是世界观察中国消费市场的窗口。各国特色产品、海外优质品牌借助消博会平台走进中国，同时呢，中国制造、国潮优品也借此面向国际展露风采，实现双向互通。本届盛会呢，以开放搭建桥梁，以好物链接需求，让全球消费资源彼此赋能，共生共赢，生动地诠释了在开放交流之下，消费赋能生活的全新美好途径。

0: 就是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榕江看春超、品美食啊，游春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春超现场满是接地气的草根味儿，激情与欢乐扑面而来。解说员杨斌本职是银行行长，凭着对足球的一腔热爱义务站上解说台，他那极具感染力的语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2: 对，在赛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双方球队，了解两个县的文化，都要做课前的准备吧。第二个嘛，现场我们是要调动氛围，让更多人来参与到比赛中，不仅是场上的22人，到场的每位球迷，包括在屏幕前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激情，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样的热情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春超粉丝来到榕江。
1: 随着春超持续爆火，后勤保障需求大增，当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春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惊艳的倒挂金钩成为春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告别赛场，以另一种身份在为春超工作。
3: 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榕江参加春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认为就是我们的春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春超维护好、守护好，同时呢也把家里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老百姓在村里面特别高兴。
1: 春超早已从贵州一隅的乡村赛事发展成为全国体育盛会，春超的奖品也颇有乡土气息。2025年8月，春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金力队获得的奖品是一头榕江本地品质小黄牛，亚军、季军分别是小香猪和山羊，小黄牛也因此成功出圈。春超的火热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走出了深巷，看完春超，游客们都会前往当地餐厅品尝地道的贵州风味。在榕江，你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看春超吃牛瘪，牛瘪又称百草汤，对外地游客来说就是一道黑暗料理。将牛宰杀后，取出胃及小肠中未完全消化的草料，挤压过滤出绿色液体，是当地待客的美食名片。记者今天来的这家牛瘪餐厅大有来头，它由2025年春超冠军队中诚队的队员们亲手创办。从绿茵场到灶台前，他们把赛场上的拼劲儿带进厨房，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也为自家和乡亲们增添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4: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其实就是绿色食品。
5: 绿色食品被咱们当地人称作绿色食品。
4: 对对，我们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它不是什么黑暗料理。来看热血的春超，一定要来我们中诚吃这个正宗的牛瘪。
1: 选放养在山间的牛，宰杀前先让它饱餐一顿仙草，仙草进入牛的第一个胃瘤胃，瘤胃里住着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它们共同将粗纤维草木合成为瘪。经过微生物料理过的瘪富含高品质菌体蛋白、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传统牛瘪火锅做法讲究，起锅热油，爆香辣椒、蒜、山奈，再放入牛肉和牛杂腌制半熟，缓缓倒入牛瘪汁儿，烧开后加入锤油子、牛胆汁儿调味儿，初闻独特香气扑面而来，尝一口牛肉鲜嫩与百草清新交织，瘪汁儿微苦随即化开。江斌说，当地人最爱的是剩下的汤底配上米饭，香得能让人连干三大碗。
5: 这个火锅一端上来，我就能感受到整个餐厅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比较奇特，我从来没有闻过的臭味儿。您闻着也是这种味道吗？
4: 没有，我们吃惯了的，我们闻着都是香味。
5: 香味儿。
4: 对，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山上的这种草木香气。
5: 我很香啊。
1: 从绿茵场到烟火巷，冠军队球员们用一家餐馆串起榕江的热爱循环，他们将赚来的钱

0: 球队，沸腾的烟火滋养梦想，这份双向奔赴的能量正是村超最动人的模样。
1: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这个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2: 争取再续辉煌，是吧？
1: 对对对，初心吧。
2: 预祝你们今年还能再得一个冠军回来。
1: 感谢感谢。
0: 游客们品尝完美食，稍作歇脚后，一般会直奔村超的根三宝洞寨。为什么说三宝洞寨是贵州村超的根呢？
3: 村超首届就是我们三宝洞寨这一片的村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那么首届开幕式就在我们城北，就是三宝千户洞寨城北新区的那个足球馆，然后来举办的。那个时候只有20支球队，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大了之后，那么就开始村超火了。
0: 做了10年导游的毕高芬亲眼目睹村超火爆给当地带来的巨变。
3: 其实在村超火之前，我们榕江县一直都在尝试做自己的 IP。 那么比如说他以前有举行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萨马节，包括这边的特色斗牛，效果都不是很好，但是并没有放弃。直到2023年我们这边举办了这个村超一夜爆火了之后，所以这个是偶然也是必然的。
0: 榕江以村超为引擎，推动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与增量，为当地消费品打开广阔市场。村超爆火后，榕江县设置6个美食区，300余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2025年，全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14.14亿元。村超还带活了农特产品的销售。2025年，全年全县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喜人增量，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美好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参与了首届村超宣传，闲暇时走村串寨为乡亲卖货。村超爆火后，他敏锐捕捉机遇，索性辞去工作，跟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
4: 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我们的蕨菜现在长得非常好，那今天呢可能就会讨得多一点，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村民们就有更多的收入。
0: 眼下正是蕨菜破土的时节，今天田水珍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药湾，赴一场春日之约，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野味儿。
4: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白米蕨，就是整个3月，然后就有差不多1000斤的。
0: 田水珍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村超流量如春风，吹旺了当地农产品销量，也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轨迹。
5: 很少人知道我们榕江，但是现在经过村超爆火之后，很多人都能够了解到我们榕江，然后我们的那个山货还有食材啊都能够被那个外地的朋友知道，也会往外面发出去，带动群众征收嘛。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比如说摆地摊，然后进场，然后打螺丝，什么什么样的基本上都做过。但是现在村超爆火之后，去年年底也是我们组织了一个苗族的那个芦笙到那个村超去表演，反正也能把这个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让外面的世界，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了解我们。
0: 来榕江旅游，大力洞寨也不容错过。这里群山环抱，吊脚楼依势而建，村口寨门，侗族姑娘们身着盛装，手持酒杯，以侗族大歌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大力洞寨。刚才你体验的是呢，我们洞寨人最高礼仪的一个接待贵宾的一种南门酒。
1: 哦、
0: 喝了这碗南门酒呢，你就是咱们大力洞的人了。
1: 哦，太好了啊！那刚才我们在喝南门酒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咱们侗族人的这种热情。那现在我们来到了咱们洞寨里面，发现这里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洞寨的这个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这么一个风土人情吗？
0: 好，我们大力洞寨呢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全村呢有306户，1374人，全村都是侗族。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呢，还是保持在原汁原味的侗族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1: 我发现这里真的是一片世外桃源，但我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尤其咱们身边这个楼正在装修，然后我们身后的很多楼也正在装修，这个是为什么呀？
0: 由于我们春潮火爆出圈了以后啊，我们的游客量就逐年在上升。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游客量就是接待量就是12万多人。今年的游客量还在上升。对，都单单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这春节这期间呢，就接待了2万多的游客。
1: 2万多人，
0: 对，
1: 这么多人。
0: 对，因为游客越来越多呢，游客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修风格啊，或者是为客人更好的一个住宿条件。
1: 那看来咱们这儿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是非常大了。那我也想看看咱们这个寨子里面还有什么，带我去看看吧。
0: 好的。
2: 大力洞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末清初，以保存完好的侗族古建筑群、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及原始自然生态而闻名，承载着侗族人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智慧。
0: 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古井的，这是我们第二道水，这可以直接洗手的
1: 啊，直接洗手洗菜的
0: 、这个
1: 我有点没搞明白，这个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对，第一道是人饮的，第二道呢是洗菜的，第三道呢就是洗衣物的。来到我们大理，你就必须要喝我们大理水。
1: 好，
0: 以后就顺顺利利的，大吉大利。
1: 还有这么一个好的寓意呢，那我必须得喝了。
0: 好，这个是冬暖夏凉。这个井水，你下雨半个月，它都是和这个清澈见底的。
1: 哎，能喝出这个山泉水的清冽来。而且我发现这个洗菜池子里还有人放了一包，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打的魔芋，放这里脱碱的，脱碱了以后就炒得更有味。这口井对我们村的太重要了，现在它有200多年的历史，全村世世代代就是靠这口饮用水养育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1: 那在这个泉水旁边就建了这么大的一个粮仓，我看它叫杨秀彪粮仓，这个粮仓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这粮仓呢就是我们储藏粮食的地方，这个粮仓还叫水上粮仓。第一呢就是防火，第二呢就是防鼠患。为什么把粮食和居住要分开呢？因为我们全村都是木质结构建筑，特殊情况的话，保证口粮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2: 来了大力洞寨，不妨走进扎染体验馆，亲手触摸洞寨艺术的魅力，让这份独特体验变成可以带走的洞寨记忆。侗族扎染是传统手工印染技艺，以蓝靛草为原料制作染料。在大力洞寨，几乎家家都有染料缸，主人每日精心呵护，才能让这抹蓝色持久鲜亮。
3: 纯天然的植物染色，这个缸今天的状态也是很好的，它有那个黄绿的彩线，泡个3到5分钟，成就感和惊喜。然后袋子里面有客人，我也可以让他变现。之前我们的这些技艺没有得到这么多人的就是看到，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的游客通过春超来到我们大力，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洞寨，体验到了这个不一样的非遗的一个民族文化，然后也让我们的生活肯定是有所提高的，这也让我们带来了经济的收入。
2: 在村超爆火之前，大力洞寨只有7家民宿，如今已发展到58家、515张床位。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村民钱袋子鼓起来的生动写照。越来越多的老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收入节节攀升。老建筑。

0: 精心打造的新民宿恰似一扇窗，让游客窥见侗寨风情。这家隐于山上的民宿，上山路虽崎岖难行，却凭借别样魅力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1: 刚建的时候就是想自己住的，
2: 哦，
1: 后来就村上火了嘛，
2: 嗯，
1: 我们就是弄成这个样子，
3: 啊，相当于是以自己家住房的心态把这个房子建起来的，
1: 对，
3: 后面又打造成了这个民宿，
1: 对，
3: 啊，那您带我逛一步逛吧，
1: 好，
3: 啊，我看这个灯啊，好精致啊，
1: 这是用那个北瓜呀，边不要了的东西，都拿来做成灯。画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3: 侗寨里面的，
1: 侗寨里面一个小井，
3: 这边还有一个火塘，
1: 这个就是这个火塘，就是我们侗族冬天时候我们这可以烧火，就是烧炭火嘛，然后就放一些煮些菜，大家都在围着这里吃饭。
0: 民宿布置同样匠心独运，将侗乡美学融入软装细节，不少游客甚至想把这份精致直接搬回家。
3: 看到您爱人的这个作品了，
1: 对对，这是一个长灯，就是我们叫做男主，很多客人就是说，哎呀，有没有卖呀？
3: 但仅此一份没有卖，
1: 对，因为做这个太费时间了。
3: 坐在这样的灯下，然后看着咱们整个侗寨的这个风貌风景，还是很惬意的一个事情。
1: 现在五一都开始订了，四号人差不多订完了，我们五一和平常都一样的。我们不会加价。
3: 那这个房间是多少钱一般？
1: 这个房间因为这个房间大一些嘛，可能在500多一点点。
0: 在侗族村寨，稻花鱼制成的酸汤鱼堪称一绝，它把鲜字诠释得淋漓尽致，活鱼现用，不宰杀，不去鳞，仅除鱼胆，入锅清水慢煮，投入糟辣椒、生姜、木姜子，再添一味关键的鱼料，瞬间浓郁鲜香直钻鼻腔。
1: 它是种野生的香料嘛，
3: 嗯，
1: 我们当地煮酸汤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鱼料的配料，觉得好像是缺少什么东西似的。
3: 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口腔里不断的涌现这个口水唾液了。
1: 请请，
3: 这道菜主要其实吃的就是它的酸辣鲜，汤底是酸辣味儿的，然后这个鱼肉呢又特别的鲜美。
1: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倒穿，就是走路都打抖了嘛。
3: 嗯
1: 就是我们这边也习惯吃酸的。
3: 我看酸汤鱼两边还有这个酸鱼酸肉糯米饭
1: 三宝，这就是贵客来了必须要这个三样会有的。
0: 这里的美食诱人，美景最鲜，令游客流连忘返。
4: 人文很朴实，风景很自然。
3: 住起来怎么样？
4: 感觉非常好，大家都很满意。这里因为一是侗寨半山看所有的景色，二呢它的房子布置很有特色，很符合我们的消费的要求，而且呢这安静舒服。
0: 夜幕降临，侗寨的村民们为游客们精心准备了一场侗族晚会，游客们受邀围坐鼓楼前，在侗家儿女悠扬歌声里，温馨舒畅涌上心头，在那人间烟火中拂去所有疲惫与烦恼。村超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足球赛事，一场足球赛事串起了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与文化交流的脉络。榕江用一支足球告诉世界，中国乡村的鲜活与魅力永远超乎想象。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凌晨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年产香包10亿只，香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4: 我不卖了，
5: 我们白布包什么？白布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3: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箱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6: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2: 这样的都3块，3块，这是3块5。这样的4块，
3: 这都是运动什么时候跑步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2: 我们这都是加3毛5毛钱。加3毛5毛，我们这是批发。
4: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2: 算尾货。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1: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1元包的询单。
5: 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1块多的，1块多的包，哪有1块多钱的包
6: 啊？
5: 我的，他就要1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1: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5: 我没有，
6: 那个包拿，
5: 我不卖。我们白沟包什么就白沟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6: 你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5: 白沟人掐死你。
1: 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经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5: 要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6: 成本就2.3块。
5: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
1: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运动腰包原本是为另一个客户生产的，但生产出来后对方毁约，留下了这批尾货，但以零利润的方式清仓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眼下令周壮更为头疼的是，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这款绿色小挎包是周壮他们设计生产的，它的下游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为17.8元左右，销量9500多只。而他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他们就搜到了竞争对手的仿品，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标价只有9.31元，销量高达1.3万件，比他的还高。而这款仿品甚至只卖7.07元，
5: 卖7块多。你看这做工，
6: 对，
5: 咱们的做工是肯定是1公分3针，
6: 嗯，
5: 对吧？你看这是他们的，
6: 哦，
5: 他这个1公分2针，咱这完整的就是1公分3针。
6: 那他这个针脚就明显比你的针脚要少一些，这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5: 它就是不结实，不结实，不美观，承重力也差，就是使用寿命短呗。咱这个用的纯棉袋子，它用的又变窄了，
6: 嗯，
5: 对吧？这两个
6: 哦，袋子宽度不一样。
5: 对，然后咱这是铁的，它是塑料的。

0: 周壮坦言，部分同行模仿他的产品，再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压低成本和售价。而在电商平台，消费者通过图片很难发现两者的细节差异，因此他们售价更贵的原创包反而陷入了不利境地。周壮告诉记者，外观抄袭的现象在箱包行业并不鲜见，白沟商户于磊设计的这款包也遭到了外地同行的抄袭。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包啊，它正常在市场上是卖698，但是呢这款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2: 卖了。
0: 而更令周壮愤慨的是，部分电商平台会用流量裹挟商户大打价格战，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扶持。
2: 待处理看到吗？
3: 啊，待处理。对，
2: 此商品因为高价已失去活动流量，请在1天20:41内降低价格，逾期可能被淘汰。
3: 哦，他的要求你必须用低价来买。
2: 对，对，你要是价高，他就没有活动流量。
3: 现在卖的是多少钱呢？有显示吗？
2: 69.6，对吧？
3: 啊，
2: 69.6嘛。
3: 运营建议单件降低9.7块。
2: 对，他让我降9.7块，然后才给我流量。
0: 周壮曾经多次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压缩利润换取流量扶持，但事后一复盘发现，货虽然卖了不少，但自己根本没有挣到钱。
2: 推广花费453块钱，我卖了1800块钱的货，453块钱我除以1866，我的推广费占24%，人工包装水电我占10%，对吧？相当于就本身就不挣钱，还得
3: 你们就挣个辛苦钱。
2: 辛苦钱都挣不住，辛苦钱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了换一个现金，跑个现金流。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周壮这样对电商平台用压价推流的行为既依赖又无奈的商家不在少数。
4: 我就做低端的东西，做便宜的东西，大家相互竞争，相互的这个压价，这些东西也不会走远。
0: 白沟箱包协会副会长高永利告诉记者，白沟箱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箱包产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4: 我们现在的消费人群也越来越发生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现在经常都是00后和90后，他不看你说你这个东西便宜我就要，他首先看你的这个品质啊，看你的这个款式啊，看你是不是这个流行的东西。所以说你如果一味的还在追求我低品质低价格那种产品，那你肯定不会走远。
0: 调查中记者发现，白沟部分企业存在低价竞争的现象，但也有不少企业正在积极转型，探索发展新的路径。刘永新是白沟一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主要产能已经转移到外地。
5: 给我们供货的主要在邯郸、衡水，还有那个涿州，保定涿州。
0: 刘永新告诉记者，白沟箱包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0年以后，白沟用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箱包企业们陆陆续续将工厂外迁到了河北省其他地方，还有不少迁到了省外。刘永新也于2015年将产能转移到了涿州、邯郸等地。跟着刘永新，我们驱车1个小时来到他在河北涿州的代工厂。这家工厂是从白沟转移过来的老厂子，拥有12台机器、9名工人，他们生产经验较为丰富，薪资水平也和白沟差不多。
5: 一些高端化的一些背包就放到这儿做，他人员素质比较高，都是20多年的老工人了，他所有的包都能做。相对简单的量大点的会到了邯郸，因为他人员多，邯郸的工资照白沟应当便宜大概1/3左右吧。
0: 刘永新用这种柔性的办法灵活外发生产订单，
5: 单个利润好的话能达到15%。
6: 从刘永新的经历我们能看到，箱包企业

0: 也通过产业转移合理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刘永新也坦言，这种方式对企业而言只是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想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需要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大功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1: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2: 行，可以。
1: OK。
2: 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3: Yeah. 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师商量新产品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七八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沟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1: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3: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为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4: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给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0000只以上。
3: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10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5: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无论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3: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5: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0-50万，20多块钱的成品，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就是2片1盒，前片加后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30-40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3: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4: 这么一拉的时候，它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话呢，它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3: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在白沟， 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

0: 赵百明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1: 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太阳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成在设计在这个鞋仓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2: 哦、现在亮着呢。
1: 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仓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0: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仓，可以存放六七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1: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千元以上。
0: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3: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的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个。这个的话反正功能比较多还复杂一点，这个人均产能在2个到2.5个。
0: 乔徐告诉记者，这款包光打样一次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3: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的2.3倍，当然嘛，利润值也是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3倍以上。
0: 这家公司已经有40多年历史，早期主要生产摄影器材包。从2021年起，他们开始进军体育用品包领域，重点放在增强箱包的设计感和功能性上。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转型的甜头。
4: 这款是往2024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这款是今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它的零售价在200元左右，它的零售价在600元左右，但是它的销量是它的2到3倍。
0: 卖得更贵的反而卖得更好，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这家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徐明明告诉记者，这背后是他们深挖市场需求后做出的专业化设计。徐明明给我们展示了今年的新款包，配置独立的鞋仓、独立的电脑仓，拥有更大空间可以存放衣物，不仅能日常使用，还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4: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0: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专利。
5: 申请专利的时候找代理，他的时间特别长，就要经过达到半年以上，半年的新产品上不了市，就得往库里边放半年时间，等着专利证书下来之后我们才能上市，以免别人抄袭。
0: 如今在白沟，企业们越来越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专利申请周期长，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原创成本、维权成本。眼下当地正在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这里是白沟新城箱包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0: 调查中发现，白沟箱包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以往产品设计大多依赖设计师的经验和灵感，周期长，成本高。这家企业从2023年开始用 AI 深度学习海量数据，快速生成多种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成本。
1: 只需要几秒钟就完成智慧生图、智慧线稿、智慧改款等流程，既保证了设计质量和创新，又确保了成本的可控性。
0: 在箱包制造中，面料浪费曾经是行业的一大痛点。一块昂贵的面料在人工排料后利用率仅 70%， 仅三成化作废料。2023年白沟成立的快材箱包智能裁剪中心，智能裁床用算法精准规划裁剪路径，让面料利用率跃升至 94%， 裁剪效率也实现翻倍。除了智能裁剪中心，更多帮助企业走出价格内卷的行动还在白沟持续展开。
2: 所以市场量老大老大了。
0: 正在直播的于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去年他联合当地100多家工厂作为核心成员，成立了箱包全产业链联盟。最近他凭借联盟企业的规模优势，找原料供应商开展集中采购，要求原料降价3%。九月底，皮革原料商焦卫峰决定加入集采。
3: 联盟有好多家，而且客户资源也比较丰富。
4: 我们现在有20来家的原材料商，有拉布的、五金的、织带的，还有皮革的，让它统一降价3%，然后我们去集采，提高这个工厂的利润，然后去让他们去做研发，包括服务。
0: 如今在白沟，传统箱包产业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逐步转型升级，在不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节目中我们看到，箱包产业正努力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突破行业内卷困局。箱包行业的破卷之路是当下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卷价格没有前途，更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创新设计、研发、生产等诸多环节协同发力，才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6: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7: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单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0: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8: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时点运。
0: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实物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0: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这家公司出口运输主要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进口运输货物以生活日用品、高端的机器设备、机器零部件为主。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进出口产值都有较明显的增长。
1: 进口的话，一到八月份的话，进口的那个货值的话，差不多超30亿，然后出口的话，差不多也是15亿左右。
2: 跟那个去年同期相比，
1: 它增长20%。
0: 公司负责人何道国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的进出口货物总量在增加，但总体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却在减少。
1: 原来我们到东南亚的话，我们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新通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2: 大概10%意味着什么？
1: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到600。
0: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万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仓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可以提前预定班列的具体日期、仓位。可别小瞧这个系统，它里面藏着货运降本增效的密码。记者了解到，以前客户订仓只能看到是否订上，但不知道是哪天、哪个班列、哪个仓位，就像拆盲盒，很被动，也很难有计划性。而现在通过这个智能订仓系统，客户不仅能提前预定具体班列日期、车次、仓位，还能看到整个班列运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3: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个德国客户，他需要一个仓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来查询，查询我们可以发现12号有一个班列，17号有一个班列，那么这两个班列的日期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跟客户进行沟通，最少来说是可以节约3到5天的一个仓储成本。一个柜子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节约应该5到600块钱了。
0: 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16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及鱼嘴铁路货运站，形成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将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衔接在了一起。从重庆外运的货物大部分是从这里始发。在重庆果园港的控制室，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轻点鼠标键盘。他不是在玩电脑游戏，而是在通过远程操作平台操控吊车，对集装箱进行起吊转运。
4: 和我们船工能相比的话，原来我们一人对一机的话只能做100多箱，现在我们一人对多机的话可以做200到300箱左右。
0: 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如果货物要从上海出口到国外，通常是把重庆的货物全部运到上海集结后，再统一向上海海关申报查验。等海关查验完成后，还需要把集装箱堆存在上海，等待海船出发的日期。这样不仅等待时间长，仅集装箱的堆存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5: 我们以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他有一票在上海，他的堆存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嘛，他就是延期了以后，导致堆存了将近半年，小半年，他的成本高达几百万元。
0: 这笔额外的堆存费对货主和承运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何才能通过流程优化让这笔钱省出来呢？2024年3月，重庆海关和港口运输企业等单位调整思路，把货物集结地从上海改为重庆，出口货物直接运到重庆本地港口，海关申报查验就在本地完成。这样不仅节约货物转运时间，还节省了集装箱等待船期的堆存费用。
5: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以后的话，它每一台车都可以节约大约1500块钱至少。
0: 从重庆外运的货物等船的堆存费节省了，与此同时，对于进港的船只也有一种快速进港通关的新办法，易码。

0: 也就是进港的外贸船只不用全部靠岸停泊后再向海关申报查验，而是船在江上，海关就通过虚拟的电子围网自动识别进港外贸船的有关信息和数据。
1: 现在我们电子围网呢，是在船起这个起航的时候就将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图片啊这些都发给海关进行了申报。那么申报的他当抵达我们电子围网触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海关就知道这个船来了，他就会对现在采集的一个数据跟他上这个上报的一些这个申报的数据进行一个比对。整体的话，我们港区的一个疏港的一个效率提升了大概30%左右。
0: 在这个物流枢纽，铁轨上的货物运输也在提速。这里是重庆鱼嘴铁路货运站，一排排新车整齐排列，即将发往南美洲。
2: 运往那个智利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能运到智利？
3: 原来就是超过4-4天，现在我们就是3-5天左右。
2: 我们运一批货，举个例子哈，总体上我们能省多少钱？
3: 可能会节约，就是1000块钱左右。
0: 徐小龙是这家汽车企业的物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每月的汽车出口都在6-7千辆，和去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1至8月，他们的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达到180万辆。在货运站台，装运出口汽车的集装箱班列整装待发，这是专门为装运小汽车定制的铁路笼车，它分为上下两层，每节车厢可装7至12辆车，一列车可以装运汽车260辆左右。
2: 我们这个铁路笼车，它的固定车有什么讲究？
4: 您看，这就是我们捷斯库车的专用加固工具，抱轮式紧固器。通过它，我们将汽车的轮胎紧紧地固定在我们车辆地板孔中，避免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移动晃动。有效地避免车辆发生致损。相当于传统的这个集装箱运输来说，我们的驾驶员能够直接将车辆开到我们的GS 扣车里，一列车的装载时间仅需要2小时，相较于集装箱1到2天的装车时间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我们发往有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欧洲等70-80个国家和地区。
0: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今年前3季度，重庆汽车产量达193.08万辆，在全国省份中排名3。这些车辆出海，绝大部分要走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西部省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庆依托通道叠加、物流畅达的区位优势，成为了这条物流通道上的运营组织中心和关键节点。这些汽车从重庆发运之后，就踏上出海的旅程。从鱼嘴站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一路南下，1200公里的路程，最快36个小时就能到达广西钦州港。这是钦州港中心站的码头作业区，最新一批货物刚刚抵达。为了提高货运转运效率，当地把以前中心站港口作业区和码头之间的围墙拆除了，统一纳入同一监管区，这样一来就能缩短行车距离，减少货物转运时间。
5: 原来我们的集卡走行线路是出了码头闸口绕 S 型，绕行的距离大概是3公里，时间用时是30分钟，实际上两个区域的直线距离就是500米左右。现在我们改了线路之后，就是从这里直线直接就进入了中心站这一块，拐个弯中大概线路就是1公里，用时就是10分钟。
0: 广西钦州港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通过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方式，成为中西部货物出口的集散地。2024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集装箱量接近700万，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达7024.2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制造通过这条通道走向世界，来自全球的各种货物也顺着这条通道更加顺畅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谈起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和发展，刘伟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感触颇深。
6: 今年前3季度，铁海联运班列首次

0: 实现年度发运量超百万标箱。未来我们将在提升物流组织能力、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涉外综合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国际航空枢纽高效联动体系，推动沿线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让西部陆海新通道更好服务国家整体开放战略布局。
1: 四川成都也是我国西部物流运输中的重要节点，这里在疏通物流脉络、实现降本增效方面又有着怎样的新探索呢？这是成都一家汽车进出口企业，自2022年公司运营以来，他们已发送超过6000辆车。近年来，他们在汽车运输中探索出了大小汽车拼箱装运的办法，大幅降低运输成本。
2: 比如说我们10个大车20个小车，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大车是需要5个集装箱，小车是需要7个集装箱，我们就有12个集装箱。但是如果把这两批车合在一起，我们只需要10个集装箱，这10个集装箱就会为我们节约2个集装箱，可以节约$10,000左右。
1: 摸索出了大小车拼箱的办法，他们还在简化外贸进出口流程上动了不少脑筋。
2: 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功能都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登记服务站的功能、车辆检测等相应的配套功能，我们也都集结到了我们车程里面进行集装箱装箱，所以一站式的就把两个短波环节给省掉了，费用我们节约400到800元，时间两个时间我们可以节约1到2天。
1: 除了汽车这样的大物件，这个物流枢纽每天还要外运大量零散货物，这些小件散乱，体积重量各不相同，装箱装车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才能优化流程，让这部分货物的流通速度加快呢？记者采访了解到，零散出口货物通常是在工厂或物流园区先装箱，等运到口岸后再给海关报关查验，通常需要1到2天。如果查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耽搁的时间就更长。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当地推出了一种新的报关查验方法，先查后装。
3: 把所有的货物先集结到我们整个口岸，先进行一个申报，申报了之后，海关对对应的货物在仓库里面进行一个快速的查验，进行一个吊装、抛箱的查验，节约至少5个小时以上。
4: 那节约多少成本？
3: 我们的成本的话，一个掏箱的作业加吊装成本在1200左右。
1: 货物运输速度要提升，货物损耗却是越低越好，损耗低了也是一种降本增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货物的磕碰损毁，当地铁路运输部门研发出了这种新型的集装箱，这是我国自研的蓄热控温集装箱，能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恒温状态，减少温度起伏引发货损。
5: 这里面都是双层的，里面装的有那个无机盐的那个相变材料，它这个相变材料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温度高的地方它会从环境里面吸热，但到了温度低的地方之后，它就会往外边释放热量。
1: 而对于从东南亚进口的热带水果，为了降温保持新鲜，他们采用另一种特制的集装箱，下出风口集装箱。这种集装箱地板上安装有一排冷气出风口，
6: 它能够保证从底部到顶部都是处于一个13度，就是榴莲的温度要求的，然后我们也能保持它的一个新鲜。
7: 给我们一柜货大概节约了10%，差不多有5万块钱。
1: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8: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上千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一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1: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

0: 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 70.4%， 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 92.6% 的地级行政单元， 91.2% 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1: “十四五”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一个物流强国。社会物流总成本这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2: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1: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推行呢就多时联运。多时联运呢由目前的呢占比5%能够呢提升到7%到8%。那个呢就是铁路的货运量由目前的9%那个提升到11%。国家物流枢纽应用智慧化装备的比重由目前呢80%提升到了90%以上。
0: 物流效率要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离不开新技术的助力。十四五期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组织方式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加物流正在催生新模式，创造新价值。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配送车、无人舱、无人船等无人物流技术加快推广应用，加快物流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智慧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改造升级，全国约42%的物流园区配备了自动分拣设备，约69%的枢纽建有自动化立体仓库。
1: 十四五期间，物流企业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效率更加提高，推动的呢物流企业提质增效，也推动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单走全程，突破流程壁垒，到一码查到底，疏通信息堵点，再到越来越聪明的智慧物流系统逐步建立，物流行业的创新实践正在让货物流通更加顺畅便捷。物流不只是简单的货物搬运，它是贯通内贸与外贸的关键纽带，更是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经络。我国物流业市场规模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当前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从物流大国迈向物流强国的进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传统物流业的运行逻辑，成为破解行业降本增效核心命题的关键抓手。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依山靠水延边，一条公路变身流动的边疆画卷。
4: 你看这一路的沿途多美呀，路况也好，通向两排车道，开着车都挺舒服的。
3: 车流人流来了，产业多点开花，公路串起的好风光里藏着哪些好日子的甜？
5: 今天总体收入吧就在140多万，相当不错。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条刚刚贯通不久的新公路，331国道吉林段穿越长白山腹地，与鸭绿江、松花江、图门江交汇，一路上串起了多个景区、边境村、民俗村、旅游口岸。不久前，331国道吉林段经过改造升级之后全线贯通，这段新公路通车之后，沿途有哪些

0: 新风光、新机遇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出发。
1: 来看这儿啊，很欢迎啊，眼睛大点啊。
2: 这不是最美自驾路开通了吗？我带着家人一起走一趟看看。
3: 张超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自驾游爱好者，他忍不住赞叹的最美自驾公路是经过改扩建工程，在2025年9月份贯通的331国道吉林段。这是一条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的延边公路。张超说，开着车不仅感受到车道宽敞、路线平整、弯道流畅，更惊喜的是一路上还配备了服务区、驿站、观景台，在这条路上开着车赏景，那叫一个惬意。
2: 你看这一路的沿途多美呀、啊、路况也好，双向两排车道，开着车都挺舒服的。
3: 但过去像张超这样的自驾游发烧友，想到这一带自驾游玩，心里却又掂量一番。
2: 以前这条路啊，坑坑包包啊，以前开小轿车底盘低都不敢来呀、啊。现在景色好的地方挺多的，而且都有驿站了，可以游览打卡照相，来一趟真挺值啊。
3: 331国道是一条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公路，新升级贯通的331国道吉林段，全长约1240公里，是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主动脉，连接起了沿线的景区、边境县、边境村、旅游口岸。
2: 我们第一站就要去抗美援朝的第一渡，感受一下国门的庄严。
4: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作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所在地，吉安国门景区旅游量呈爆发式增长。
5: 游客增长呢能达到40%以上，收入的增长可以达到80%-90%，很多游客呢就想走一走331，来打卡一下中朝边境，来看一看吉安的美丽景色。
6: 我们这边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吉安国门景区开启了夜晚模式，灯光勾勒下的国门与大桥交相辉映，配合烟花秀快闪互动，让白天的红色记忆延伸为夜晚的沉浸式体验。
5: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国门景区，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7: 站在江边看灯光底下的大桥，感觉一下子就能穿越回当年志愿军出征的时候，而且这段互动感特别强，快闪音乐公路呢也都特别有意思。
3: 景区夜游让游客的体验从一日游拓展为过夜游，游客游玩的时间轴拉长了，会给景区周边的当地人带来哪些新声音呢？
8: 嘎嘎一会儿的冰糕了啊，烫嘴的冰糕啊，冒烟气的冰糕啊。
3: 这声带着浓郁乡音、幽默十足的吆喝，来自吉安国门景区里的创意摊主汤天鹅。
8: 慢点，小点口，因为它烫嘴就是冰嘴啊。嗯，嘎嘎一会儿烫嘴啊。
3: 为了吸引游客，除了卖雪糕，最近汤天鹅又琢磨出了新花样。
9: 让田总，让我再走。
3: 旅拍是汤天鹅的新业务，10块钱一套，他不仅提供服装，还兼任摄影师和导演。
8: 体验那个潮服，帮着他们放上音乐跳个舞，完了我可以拍个视频，因为网上教那个摄影怎么拿手机怎么拍角度，而且照好看了，客人也回头客也找你，我都很多回头客。
10: 我觉得都很漂亮，很开心。
11: 我感觉穿了这套衣服后，然后听了这个类似朝鲜族的这个民歌，然后我感觉融入了朝鲜族这个文化和风情。
3: 上午的销售高峰暂告一段落，汤天鹅立马赶回家，他的一天要在景区和家之间无缝切换。
8: 哎呀，现在联系很多，像今天我的回头客都联系了。那个大间是300，完了能睡4-5个人，小间是200，连入的回头客都可以优惠。
3: 这是汤天鹅用自家房屋改造的民宿，家门口的新。

0: 线路通车后，家里的客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1: 就想找一个让带孩子感受一下这个乡村气息嘛，所以说到了之后，就是主要是这个大姐也是比较热情的，特别热情。
2: 胆儿有点小。
0: 景区家里两头忙活，唐天鹅说，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累，但一算账心里很踏实。他估算过，照着现在的势头，今年靠旅游的收入能有15万元。不单是汤天鹅，如今吉安市已发展乡村民宿区8处，近300户村民变身民宿主。这条边境旅游大通道输送来的客流让他们忙起来了，日子也更有奔头了。每天傍晚，吉安市火盆一条街就热闹了起来，不少外地游客都会选择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高丽火盆、牛肉、牛肚、豆腐、米肠等10余种荤素食材，在特制酱料的炖煮下散发着诱人浓香。这家餐馆外的等候区已经坐满了等位的顾客。
3: 咱这个小店生意啊，比以前就是好多了，就是我们从早上10点开始啊，就开始上人。这个全国各地哪都有了啊，像北京、天津啊，还有那个广东那边。
0: 高秀文一家一路自驾而来，这天他们游览过舞女峰后，就直奔火盆一条街。
4: 比较出名嘛，特意过来看看啊，尝一尝，味道挺好的，反正比较有特色。
0: 全日南开火盆店已经8年了。最近他明显深把头，
5: 对这游客来说，那个你得讲一些这个人生的文化，放山的规矩，对好生掌握的。
0: 父亲口中的放山是长白山区村民对进山挖参的别称，带领大家放山的人就被称为深把头。高飞之所以向父亲请教采参技巧和放山文化，是因为前不久他刚谋了一份新职业。
6: 来，我们简单做个热身，因为山里路啊比较崎岖。来，1、2、3、4，好，反方向，1、2、3、4，好，走，我们出发。我们要妈妈拿大货，拿好货，拿正好的人参。
0: 这是距离高飞家不远的一个旅游度假区。这天高飞要带游客上山体验挖人参，这是度假区新推出的旅游体验项目。由于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熟悉，又有多年的种参经验，几个月前高飞成功应聘为项目的领队。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树呢叫黄菠萝，也叫黄柏。大家你看这上面有藤的吗？知道是什么树吗？
7: 这个吗？
6: 对，这呢就是山葡萄藤的。不，这个是山芹菜啊，这个是啊，山芹菜啊，很好吃啊，现在不能吃，点老了。
0: 高飞会给游客们介绍长白山各种特色动植物，游客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寻参挖参的环节。
6: 报嘴，
8: 报嘴，
6: 三皮，
9: 快的，
6: 哎，对，很好啊。大家都知道挖人参为什么拴红绳，你知道吗？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为了挖坏了啊。这个叫鹿头，就是明年啊，它这个杆从这儿出来了。
0: 吉林珲春是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边境小城，它距离图们江入海口15公里，虽不临海，却拥有全国唯一对俄宾鲜海产品开放的陆地口岸。据了解，我国市场上每5只进口帝王蟹中就有4只是从珲春被运往全国各地的。夜幕降临，珲春海鲜一条街灯火通明，刘野的海鲜店也到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0: 4800行不行？4800。
0: 刘野说，随着公路越修越好，每到节假日店里总是座无虚席，平时也能保持日均30桌的稳定客流。然而刘野告诉记者，他们店里每天络绎不绝的食客带来的收益只占店里营业额的30%，那他们更多的收入来自哪里呢？
11: 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这今天的帝王蟹都是今天。
0: 这是刘野和妻子李雪搭建的直播室，只要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们就开通电商直播。通过电商平台，他们把店里的松叶蟹、毛蟹、花椒蟹等各式海产卖到了全国各地， 而卖的

0: 最好的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帝王蟹。
1: 我们最远卖的也就是南方了，像重庆了、上海了、浙江杭州。
0: 线上接到全国各地的订单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帝王蟹就要参加一场物流接力赛。早上8点，珲春市中心海鲜街的发货点一片火热，工人们动作麻利地把帝王蟹板蟹打包装箱，一辆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这些从珲春出发的美味，最快第二天就能抵达各地消费者的餐桌。新线路贯通后，珲春这座边境城市不仅帝王蟹的买卖越做越大，各种跨境小商品也很吸引游客的眼球。这是位于珲春市区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汇聚了俄、朝、韩、日等国上万种跨境商品，不少游客来珲春都要来这里打卡。
2: 你看我买这么多，回去准备给朋友。
3: 都买了些什么？
2: 买的这个人参皂，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4: 道路开通以后呢，我们会有非常大的感知，就是有更多的游客，通过这条线路来到我们这个商城里采购来自各个国家的进口商品。
0: 这条延边大通道贯通后，沿线的车流、人流、物流、商品流都在悄然变化，正在交织出吉林产业发展的新版图。
5: 我们布局一道一廊，其中一道是以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交通载体，打造国家边境一号风景道；一廊是以国331主线、支线和串联线为脉络，辐射沿线的景、城、村镇，拓展大旅游、大生态、大产业功能。
0: 这条跨山越水的公路，沿途满是风景。

0: 在吉林省委书记黄强的眼中，这条路的带动效应只是吉林省以边疆交通建设带动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吉林拥有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们创新新边富民稳边固边体制机制，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深入推进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打造最美边境公路，带动乡村振兴，实现一通百通。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331国道吉林段把当地的文旅资源连点成线，串珠成链，让当地特色农产品借路远销，还助力了物流商贸的加速流转。一条路的功能正在从单一交通线向多维发展轴转变。正如节目中吉林省委书记所说的那样，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是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最终来实现一通百通和兴边富民的双重目标。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蓝图已然绘就，未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交通网将持续畅通经济发展血脉，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和满满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让内容活起来，让体验多起来。书店跨界升级，如何打造文化消费新空间？
2: 像这种面向新时代的3.0的阅读空间呢，一定是雨后春笋。
1: 古书残页变身文创产品，二手书店逆势突围，市场究竟买不买账？
2: 我们的增长也盈利，从这个3到5年同比增长来说，每年同比有个20%到30%增长。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4月20号至26号是我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最新发布的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为82.3%，呈稳步上升趋势。但从阅读的媒介分布来看，数字阅读时长显著高于纸质阅读。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大众的阅读方式，也给传统实体书店的运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读者阅读习惯发生的转变，传统实体书店究竟如何来破局突围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的繁华商圈里，有一家开在商场四层的书店。和传统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同，这个书店有5个小剧场。周末，随着舞台灯光亮起，一场演出正在进行。
2: 我是兰考县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聚禄。
3: 沙土窝里啊，种绦丛、党工、鸭杀，好处多着呢。
1: 这出剧目以情景剧的方式再现了当年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冒雨查灾和炮筒治沙等场景。随着剧情的深入，不少现场观众产生了共鸣。
4: 焦裕禄很伟大吧，就是自己疼就还要坚持着就是造桥，感觉很伟大，很感动。虽然就是说纸质书上呢他是看到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但是现场的体验，他那种就是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就比较明显一点。
5: 我有点想落泪，其实今天才突然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书，我们读什么书。
6: 大概为28.6%，但是呢门店的租金成本和

0: 人力成本合计已经占到了营业额比重的32.7%。这就意味着说呢，如果单纯依靠卖书，它的毛利率已经无法覆盖刚性成本。
1: 2024年正处于实体书店经营的寒冬，王庆已经开始谋划一场突围。
2: 因为亏钱你就关门吗？不可能。怎么办呢？我们说是算大账啊，下一盘大棋，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文化业态，创新我们对教育服务的新的业态，来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王庆说，正是基于算大账下一盘大棋的考量，他们下定决心要打造新型阅读空间。2024年7月3日，这家新书店正式营业。书店打造了5个剧场和9个科普体验装置，将沉浸式书本剧目设置为撬动流量的入口，想为实体书店探索出一条从卖书到卖场景的全新路径。
3: 就是通过年轻人和 Z 时代他喜欢的创新表达的方式，让他激起他阅读的兴趣，从而引发他进行深度阅读。
1: 打造这个被称为 3.0 版的新型阅读空间，投入有多少呢？
3: 它的投入是传统卖场的基本上是1.5倍，1.5倍的一个投入。这4000平方大概我们投入了有2000多万吧。
1: 2000多万元打造沉浸式的新型阅读空间，这份逆势投入堪称一场豪赌，而究竟能否破局，要靠市场和读者来投票。记者注意到，书店里有不少拍照打卡的顾客，以年轻人为主，还有很多是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4: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这儿？
5: 想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读书的这种氛围。
4: 看书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6: 知识。
4: 嗯。
6: 和乐趣。
5: 逢节假日或者什么的，他得要安排一天，就是哪怕不出去玩，他都想过来看看书。
6: 一开始是爸爸妈妈让我来的，后面是我自己愿意来。
4: 你为什么喜欢看书呢？
6: 因为书好看。
1: 这个正在读书的小男孩对读书的意义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4: 看书能学到什么本领？
6: 知识。都会脑子聪明。开个店，然后挣钱，然后爸爸和我妈妈老了时候，我都会给他们买裙子和衣服。
5: 他是说的，说长大以后挣了钱以后要给我买好多东西。
1: 在这个阅读空间里，记者还遇到了一位年龄更小的读者，他随手拿了一本书，走进了一座书墙围成的小剧场。
4: 几岁了？
5: 你几岁了？
4: 几岁了？你认识多少字了？
5: 你认识几个字？
7: 5个。
4: 几个？这是几个？5个。哪5个字儿？
7: 这个。
4: 哦，这个。
8: 再换一个字儿。
4: 还有哪个字儿？
7: 这个。
4: 你以前来过这儿没有？以前来过没有？
7: 没有呀。
4: 今天是第一次来。你喜欢这儿吗？
7: 喜欢。
4: 喜欢。为什么带孩子来这儿？
5: 还是熏陶一下吧，这。朋友还是说这边氛围也不错，然后让孩子多体验一下阅读的这个氛围，然后培养一下阅读的兴趣。
1: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了解到，书店在顾客的心中早已不只是买书那么简单。
9: 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安静下来，
10: 就想让心静下来。读书真的是能让人心很安静。
11: 快节奏生活，深度不够，精神内涵也不够，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买看书的原因，也就是想改变这个迷恋手机这个过程。
12: 阅读也是需要氛围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是场域很开放，二是氛围很好，三是活动很丰富，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来这儿。
1: 这个新型书店每天吸引着各个年龄段的读书人，很像图书馆，更像是文化会客厅。那么开业一年多来，这个4000平米的书店图书销售的怎么样呢？
13: 我们这个书店当时的它在销售的盈利的方式，它不是仅仅是只有零售。
1: 店长告诉记者，开业至今图书零售额并没有增长太多，但全店营收分为图书与非图书营收两大板块。非图书板块细分为会员体系、剧目演出、活动与场地运营、文创与衍生商品和水

0: 吧与轻餐饮五个方向。这一部分非图书的收益是书店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水吧的一个角落，记者看到有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各自办公，孩子则在专注的写作业。
1: 你怎么不在家里写呢？到这儿来写呢？
2: 在家里写的比较慢。
1: 啊，在这儿怎么就快了呢？
2: 有点比较专心。
1: 啊，你是经常来这儿吗？
2: 经常来。
1: 那你第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2: 去年暑假
3: 来了以后就很惊讶，然后我们觉得在这里挺好。来了以后，我们后来就也经常会过来。
0: 冯佳告诉记者，孩子在这里学习更专注，效率更高。他还分别花了几百元办了会员证和鉴长证。
3: 办了这个鉴长证之后，孩子里面有一些科学实验呀，然后他可以把他学的知识就是跟实操去连结合起来，他会发现自己知识的短板，会更积极的去探索，去补充自己的短板。
0: 用户的高频复购和会员付费，让这家新型书店摆脱了传统书店单纯靠卖书创造收益的困局。
4: 就是我们图书的占比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是在20%左右。我们占的最多的是这种会员的销售，就是可能会占到我们全店这个零售收入的50%。
0: 据这家书店统计，2024年7月开业至今，全店非图书营收占比75%到78%，活跃会员年平均到店超过50次，单次停留时间3小时以上，每年每平方米的产出约3000元。首次到店顾客的自然流量占比25%，新型书店正被打造成一个多业态复合的文化空间。
5: 我们输出分3个输出，第一个就是商业模式输出，第二个就是优质的内容，内容就是我们的剧目，我们的课程。
6: 书嘛，因为难免中其中会有残缺，我们对于残缺的这个书页呢，对于让它再次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们就让它做一个偏于存真。
0: 杨毅说，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每一本破损古籍的消失都是文明链条上无法弥补的断裂。他作为修复师，要用祖传的手艺让这些古籍重新焕发生命力。杨毅给记者展示了一本书修复前和修复后的样子。他告诉记者，修复这样的一本书要几十道工序，如果是一个人来完成，至少要花费大半年时间。
1: 如果这样的书是帮着一个收藏者，
6: 对对，
1: 来修的修复的话呢，咱们这个服务这个费用大约是什么样的？
6: 修复费用呢，其实还是蛮高的，因为这个书比较珍贵了，大概修复费用也会达到得7000-8000吧。
0: 那么，利用破损的残页修复加工成文创产品，能卖多少钱呢？记者看到，在书店一角的书架上摆放的都是这种文创产品，每件售价在200到300元之间。一片残页修复成文创产品后，市场反应如何呢？
7: 从2022年开始，这几年当中，我们销售了大概有400余万元。相对于我们其他的文创，它肯定是稳居第一位。
0: 古籍修复过程中产生的残片和零页，过去是边角料，现在做成画框、书签、摆件等文创产品后，变成了高毛利商品。这一项新业务、新服务，为这家旧书店打开了新思路。
8: 我们要把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雕版刷印的体验活动，包括我们文创制作的这个活动，都引到门市里来。这样门市就是大家可以可观、可查、可买、可体验。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书店目前已经开展了相关研学体验的试水，让古籍修复、雕版印刷这些藏在幕后的技艺变成了普通人也能参与的体验活动。同时，他们在线上发力，与国内头部旧书平台联手，想打通线下线上的双渠道。
8: 像孔网它就属于平台电商，那内容电商呢，我们就会做这个直播，营收总的是以前我们地面店跟网上应该占的比例应该是28%，现在呢应该是到28%。
0: 线上线下的营收28%反转，实体书店与电商平台也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记者在孔夫子旧书网的直播间里看到了书店正在进行的一场古籍拍卖活动。
9: 目前看到60位，两座，应该是

0: 测权，我们现在存最后一测，2035年7月2版，谢谢古峰老师，目前是您的。
1: 是这个里边可以看到是中国书店新街口店他们在做的一个线上直播，一个直播秒拍的一个活动，我们就是一手托两家嘛，
2: 嗯，
1: 左边是我们的书友，右边是我们的这个卖家，是我们的书店，我们有全国大概有50多万的卖家。
3: 与传统实体书店相比，线上图书平台的价格优势早已是行业共识。在这家平台的直播活动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平台自营的部分新书售价高于书本身的定价，这是怎么回事呢？
4: 苏虫老师的河岸，然后今天的话给大家重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毛边版，就是你每次打开一页，你需要用这个自己用这个壁纸刀把它轻轻的这个裁剪开来，然后就像一个旧信封一样，隐藏着作者这么多年来想要给大家传达的一种生命力量。我们这个直播的专属价才69块钱，非常非常难得。
3: 记者同步查阅其他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出版社同样装帧但非毛边版的，有的卖家售价48元，有的售价低至22.5元。毛边版为什么能卖高价呢？
2: 它是在印厂的时候，它相当于比一单正常的这个书啊，比如这种切广的书，它相当于少了一道手续，就它不切边了。
5: 嗯，
2: 你看，要说正常情况下，它和把这个三边要切一下，
5: 嗯，
2: 三边就是没有切。正常，比如像这本书，出版社可能印3000本，
5: 嗯，
2: 猫边上可能就会溜到100到200本，这100本、200本就相当于是我们定制的猫边本，
5: 嗯，
2: 收藏来用。
5: 那就为什么这种反而贵呢？还少了一道工序。
2: 嗯，其实这就是说叫特殊嘛，就是供书友就是把玩的一种形式。
5: 嗯，
2: 这个形式其实。尤其在近代，尤其在鲁迅那个年代非常实行。
3: 少了一道工序却卖得更贵了。书店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他们正是利用这种不完美寻求图书的差异化经营。
2: 你看新书它因为是定价制嘛，它全国在任何渠道上它都是一个定价，如果是一个定价的情况下，它全国在价格上是透明的，所以说我们就会采取这个对这个产品本身走差异化。差异化目前来说只有从同一个书号之下的一些特装，比如说毛边本、签名本，还有一些类似于刷边，这样可以保证利润，定价权和折扣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定的。
3: 刘红说，文人雅趣追求的稀缺性和文化附加值可以转化为溢价能力，这样的方式市场反应究竟如何呢？
2: 我们从出版社进货大概是6折左右，你要是8折销售甚至原价销售，这样大概有20到30个点的毛利，出去发完快递你会有一定利润。
3: 稳定的毛利空间是实体书店维持运营的基础。然而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社交平台直播间里，新书的价格低至5折以下，甚至有少数还出现了1折左右的白菜价。
6: 原定价498的珍藏套装，现在整套入手居然只要20多，
7: 整套包邮只要23，平均一本呀才花2.3块。
3: 刘红说，电商没有门店成本，超低价盗版或劣质书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竞争，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尽管行业内状况鱼龙混杂，他依然坚持靠特装新书、毛边书等差异化品类盈利，再补贴普通新书和旧书业务。那么这样的模式整体能实现盈利吗？
2: 对，我们在增长也盈利，从这个3到5年同比增长来说，每年就是通期上有个20%到30%增长。
1: 我们大概一年的这个年销售额在大概在12亿左右，相对来讲是向上的，注册的用户是有明显的增长，19年才1500万，目前我们的用户已经是2200多万了。这个里边呢就大量的是年轻的用户，年轻人越来越愿意看书，这个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
8: 节目中我们看到，在数字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传统实体书店不再只是守着书架静待读者，而是主动拥抱新技术，融合新业态，把书店打造成为了具有体验感、归属感的公共阅读空间。与此同时，还通过古籍修复活化、特色品类差异化供给，不断挖掘一本书的文化附加值。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实体书店的转

行升级，不仅是打造全民阅读新场景、新范式的探索，更是图书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书香是一种氛围，阅读是一种力量。我们期待书香里的智慧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